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九八七六五四三，
4: 糟了，来不及了。
5: 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6: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5: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7: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早晨，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来到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嘅环节。
9: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 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0: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9: 早安肇庆，
1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8: 今日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日来自广东大部分的地区都有34度到37度的高温，而去到25号至26号35摄氏度以上高温的范围是有所缩小，天气炎热，要注意就是防暑和防晒。而另外其实在昨日开始到26号，来自我们广东大部分的地区的雷雨是逐渐吹向於明顯的，咁局部嘅雨勢強烈，並且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風，呢、這個大家亦都係要留意啊。具體睇翻到今日嘅話啦，嚟自粵北同埋珠三角洲北部嘅市縣係多雲有雷陣雨，局部係大雨或者咧係暴雨嘅。咁其餘嘅市縣咧係多雲，局部有雷陣雨。而喺今日最高嘅氣温方面咧，韶關同埋清遠嘅北部，除咗就係雷州半島之外嘅沿海嘅市縣咧，係31度到33度之間。咁其餘嘅市縣咧係34度到37度之間啊。睇翻到肇慶市區方面嘅天氣情況，咁喺今日亦都係多雲間晴嘅天色啦，温度介乎喺26度到35度之間。咁喺早上嘅8:07呢個時候，嚟自肇慶市區室外氣温係29.9攝氏度，相對濕度咧係85%，吹緊東北風咧係2級嘅。
11: 早晨，
12: 早上好，
11: 早晨，
13: 早晨，
10: 早晨，愛上九二九，
9: 愛上九二九，早安肇慶。
8: 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醒神快报。进入今日醒神快报嘅内容，咁啊，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高考放榜嘅相关嘅消息噶。咁嚟自广东考试教育院方面嘅消息就话啦，2026年我省嘅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咧系完成，咁就将会喺今日嘅中午11:30开始啦，向已喺高考报名系统绑定嘅手机号呢一个推送成绩。咁啊喺12:00开始啦，考生可以系查询成绩。睇翻嚟自我哋廣東方面嘅消息嚇，咁啊喺6月23日啦，咁廣東水文局就話啦，咁啊西江2026年嘅一號洪水已經咧係形成嘅，咁啊當時咧咁西江北江三角洲水位係持續走高，咁啊預計咧6月23日至27日江門站就將會出現1.6至2.3米嘅水位嘅，咁需要重點關注西海水道沿河堤圍嘅安全。从7月1日开始，全国铁路就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咁一条图之后，新佛山站同步系启用啊。嚟自国铁广州局系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咧系3318列，同比咧系增加77列嘅。咁啊，开行嘅货物列车咧由201列，较现图增加咧系15列嘅。昨日嚟自廣東省公安廳方面嘅數據顯示，就話啦，今年全省嘅偵破養老詐騙案件咧係160起，抓獲犯罪嫌疑人咧係1000多名嘅，咁啊涉案嘅金額係超6300万元。常見嘅騙局咧係涵蓋住包括有養老服務啦、銷售養老產品等6大嘅套路。咁啊，警方提醒老年群體咧要提高警惕。昨日方面，廣東省2026年高校畢業生3支1扶計劃招募公告咧係發布嘅，咁計劃咧係招募3000名左右嘅高校畢業生到廣東省基層一線啦，係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同埋幫扶、鄉村振興等志願服務嘅，咁服務期為2年，報名人員咧可以喺聽日嘅早上9:00啦，咁至到6月29日下晝嘅5:00，咁登錄廣東省高校畢業生3支1扶計劃信息管理系統。

0: 进行报名的。昨日来自广州医科大学系举办2026届的毕业典礼，3850名的学生是顺利毕业。钟南山院士是寄予学子们是顺应时代需求，深耕基层，善用 AI 赋能医疗，勉励大家追梦不留遗憾。来自广州方面的这一条的消息，在昨日方面，广州地铁八号线北延段一区间顿扣始发，线路土建工程累计完成29%。而另外12号线中段、13号线二期西段进展都是超过了90%，多条在建的铁路线路同步推进建设。
1: 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0: 跟住睇睇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喺寻日方面，咁商务部等多部门系出台两份文件啦，系提振汽车消费噶。咁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系推进特色改革。咁其中咧，广东方面广州系聚焦优化限购同埋汽车改装，而深圳方面咧系主打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和公安部办公厅在昨日联合印发通知，就说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在昨晚，小米电视发文就说，在6月23日晚上的8:15，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的小米电视用户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讯息，是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外部测试时操作失误，已经第一时间是拦截错误的讯息，而针对讯息发布流程和测试环境机制全面整改，对造成的用户方面的恐慌是做正式是致歉。而在近日 WPS 缓存文件大量占用电脑 C 盘造成设备卡顿的话题是引发热议的。在昨日来自金山办公回应就说，云文档缓存副本是为了打开同一份文件的时候无需重复下载，跟着下来就将会优化缓存设置的功能。在6月19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就是暂往遣返两名在菲律宾从事博彩业并且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在前日，中非双方再次合作遣返两名参与2023年10月在薄荷岛绑架案当中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已经是由中非警方合作解救的。在这条财经方面的消息下，在6月23日，华润新能源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是公告的。中签的号码共有186,140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够认购500股的华润新能源 A 股的股票。这一次申购成为就深交所有史以来募资规模最大的 IPO。好，睇得嚟自体育方面嘅消息吓，咁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亦都系战咗有44场啦，咁啊已经产生咗134粒嘅进球，场均入球咧系3.045球噶，咁啊创下咗1958年以嚟嘅世界杯嘅这个场均进球率嘅最高。乒乓球方面的消息，今日 WTT 世界大满贯2026年就将会在6月26日至7月5日是举行的。咁届时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就将会齐聚在洛杉矶，共同是争夺2000点的世界排名的积分的。中国队是派出全主力的这个阵容啦，是出战本站的比赛，目前已经是抵达洛杉矶是备战的啦。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听多啲，知多啲，
1: 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3: 跟住同大家系详细睇睇嚟自咧，就系全年条扩大汽车消费两条通知发布，商务部解读相关嘅一啲嘅情况啊。嗱，咁啊，啱先讲过咧，喺6月23日啦，商务部等八部门系发布通知，咁公布咗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啦，咁及其重点嘅改革创新嘅方向噶。咁啊，通知里边要求就话啦，各试点城市咧系结合本地嘅产业特色啦、市场嘅特点啦、资源嘅禀赋啦、区位嘅条件、功能定位等等实际的情况，针对汽车消费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是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是融合发展的。另外，同一日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当中亦都是围绕着就是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以及一起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的措施。咁呢两项嘅通知发布嘅背景系乜嘢啦？咁点样去理解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流通消费喺依家具备嘅重要嘅意义呢？咁喺寻日方面咧，嚟自商务部嘅副部长盛秋平咧，亦都系进行咗解读嘅。咁佢就話啦，汽車業咧係國民經濟嘅戰略性咧同埋支柱性嘅產業嚟嘅，係擴消費、穩投資、為民生嘅重要嘅領域。咁從消費嚟睇嘅話，諗汽車類商品零售額啦，咁佔社零總額嘅比重啦，大概係佔10%。咁從投資同埋出口嚟睇啦，汽車業嘅亦都係佔製造業投資啦，汽車及零部件佔貨物貿易出口嘅比重啦，都係喺6%左右嘅。咁截至目前咧，我哋國家嘅汽車保有量咧係達到咗3.7亿辆啦，汽車銷售咧已經銷售量咧亦都係連續17年啦，係位居全球第一，係名副其實嘅汽車大國嚟噶。咁佢就話啦，近年嚟咧，中國喺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消費市場基礎上面啦，咁仲先後咧係實現咗新能源汽車產銷量第一、汽車出口總量第一同埋全球車企。呢個中國車企全球銷量第一嘅，咁佢就話啦，呢一次咧商務部會同相關嘅部門係出台咗就係呢一個培育壯大。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咁啊支持地方係開展汽車流通消費改革試點嚇，咁啊亦都係第一方面啦，係為咗係深入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大力提振消費同埋加快培育服務消費新增長點嘅部署要求啦。而另一方面咧，亦都係順應咗汽車市場變革趨勢，咁啊堅持政策支持同埋改革創新並舉啦，進一步咧係激活消費動能。咁啊，亦都係正式發布嘅呢一個政策文件同埋試點城市嘅名單嘅。咁啊，總嘅工作措施咧係體現咗3个方面，一啦係既有統一嘅部署，又有先行先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注重盤活存量，又堅持做優增量嘅。而第三方面就係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動放得活啊！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3: 8:29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转头8:30之后再见。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4: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4: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夏季养生，三种男人应该饮的滋补粥。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而今天的节目就介绍一下男性夏季养生的内容。现代男人的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压力，保健养生，专家就介绍了在夏天最好的滋补方式就是饮粥了，而且还要选择合适自己的粥。第一类是瘦弱的男人，建议这类型的朋友可以多点饮白术山药粥，以健脾养肾。白术可以补脾、暖胃、消食，而淮山就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枸杞就有滋补肝肾的功效。将这三种的材料搭配在一起煲粥，可以起到健脾补肾、强壮肌肉的作用。第二类就是忙碌的男人，这类型的朋友容易紧张疲劳、睡眠不好，而且搬运动较少，会容易影响肠胃对食物的正常吸收，而坐得耐亦都会产生腰痛症状，还可能会引发前列腺炎。这样的话就可以饮些莲子少实粥，莲子补脾止泻，养心安神，而少实就能够健脾补肾，经常饮可以缓解压力，防止因为工作紧张造成的失眠等等的症状。第三类的朋友是嗜酒的男人，长期大量饮酒对肝脏的损害最大，建议可以饮花碗莲藕绿豆粥。绿豆煮藕可以健脾开胃、疏肝胆气、清肝胆液、养心血，大米就有补肝护胃的作用。在酒后进食莲藕绿豆粥，就能够减少酒精对肝脏的伤害。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夏季养生三种男人应该饮的滋补粥。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8:40继续翻嚟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进入我哋本地消息嘅本地话题方面嘅环节，
2: 聚焦肇庆。
1: 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首先同大家系睇得嚟自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成功合龙方面相关嘅呢嘅话题吓。咁啊喺前日嘅上昼啦，广东交通集团啦喺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系举行合龙现场会噶。咁啊项目新建金马大桥咧系顺利合龙啦，为项目建设咧系按下咗快进键啊。嗱，咁講到新建金馬大橋，咁全長咧有1936.6米嘅，咁啊橋面咧係寬23.75米啦，主塔高咧係132.35米，咁採用 H 型索塔啦，外觀咧基本上邊係復刻咗正喺度通行嘅舊金馬大橋嘅，咁都為呢一個獨塔斜拉橋嚇。不過咧，就嚟自項目建設初項目建設期聯合黨委書記下管理處嘅主任啦，咁啊刁煥新介紹就話啦，其實新建金馬大橋咧唔係簡單嘅原樣複製，咁啊背後咧係全方位嘅建造嘅升級噶。咁佢就話啦，兩座橋雖然咧係長相相近啦，咁但係咧新橋從骨架啦到內裏邊咧都係進行咗全方位嘅升級㗎。

0: 翻到新桥方面咧，更加系显得系矫健吓。咁啊，新桥主场啦，新桥主桥啦，总长咧就系736米啦。咁新旧两条嘅主塔位置对齐啦，咁景观咧系协调噶。另外啦，新桥呢一个一改旧桥啦，以往嘅呢个混凝土为主嘅设计方案啦，咁采取呢一个连续下一斜拉杠混合。呢一混合梁協作體系嘅結構啦，咁優化咗呢個結構嘅受力，咁實現咗耐力同埋剛度嘅最優嘅平衡噶。咁啊，同時就話呢都係減少咗呢個混凝土用量嘅同時咧，亦都係減輕咗塔同埋拉索嘅負擔啦。咁做到咗瘦身不受力，健體更健骨嘅呢一種嘅效果嚇。嗱，咁除咗咁樣之外，我諗項目仲喺技術上面咧係進行咗呢一個嘅升級嘅。咁啊，据这个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嘅经理啦，张家阳介绍就话啦，喺呢一个嘅降梁架设计当中吓，咁项目仲系创新使用咗呢一个基于咧 BIM 桥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化控制系统，以及就系呢个主梁智能吊装系统啊。咁啊，其實喺呢個大橋建設之初咧，咁樣呢個基裝施工就遇到咗難題噶。咁啊，嚟自新建金馬大橋主橋啦，共有五十根嘅呢個裝機啊。咁啊，裝位嘅河床覆蓋層係鬆散啦。咁啊，施工就好似咧喺呢一個豆腐上面咧係作業咁樣。咁啊，下方亦都係隱伏住大量嘅呢一個連通溶洞啦。咁啊，有少少唔小心嘅話咧，就可能會導致呢一個地基方面嘅塌陷啦。咁啊，影響施工同埋舊橋嘅營運嘅安全噶。咁面對住呢一個咁難啃嘅硬骨頭啦，咁啊，嚟自項目聯合黨委都係成立咗呢一個技術公关党员先锋队啦，喺施工之前谂对地质灾害咧系全面啦、全方位进行呢一个体检，咁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啦，逐项咧系攻破噶。咁啊，依家啦，咁经检测机构检测啊，咁啊主桥嘅呢一个五十根嘅桩机啊，咁啊全部为一类桩嘅。而睇返到新建金馬大橋亦都係串連住肇慶市高繞區啦，同埋呢一個佛山市三水區啦，係廣肇高速改擴建項目控制性工程嚟㗎。咁大橋合龍嘅話呢，亦都係為年底進行呢個交通嘅道改啦，亦都係奠定咗基礎下。話等到建成通車之後嘅話啦，咁兩座下咁孖山嘅金馬大橋就都會係變為啦單向四車道係通行㗎。咁當然啦，通行能力就會係翻倍啦，咁成為係支撐廣佛肇一體化嘅黃金嘅通道嚇。咁啊，據介紹就話啦，跟住落嚟新建金馬大橋就將會全面咧係推進呢個橋面系啦，同埋設置防撞護欄啦、路面同埋附屬工程施工嘅。咁力爭咧喺年底會係實現交通道改啦。咁啊，道改完成之後啦，咁啊舊橋就將會封閉進行呢一個嘅改造嚇。而睇翻到咧就係廣肇高速改擴建項目咧係省十四五規劃建設重大嘅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嚟嘅。咁啊，呢一個項目方面咧，全長有51.1公里啦。咁啊，由現狀雙向四車道同埋雙向六車道啦，係擴建為雙向八車道嘅。嗱，目前咧就嚟自廣肇高速改擴建項目工程咧，整體上面咧已經係完成咗70%以上啦。咁啊，正喺度加緊推進橋梁上構啦，同埋路面工程建設。咁計劃咧喺明年嘅年底就會係建成通車。咁當然啦，呢一個項目建成之後，就將會係大幅度啦，係提升通行嘅能力啦。咁助力沿線區域深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嘅格局噶。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早晨。
3: 早晨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3: 聚焦肇庆。
0: 好，咁啊，跟住將視線轉到去淮澤方面嚇，咁啊睇翻到喺淮澤方面，今年以嚟啦，咁啊淮澤縣婦聯啦，亦都係咧就聚焦基層家庭教育引導啦，同埋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啦、困難富兒精準幫扶三大嘅核心工作啊，咁啊整合多方嘅資源啦，創新服務嘅模式，咁將一系列有温度、有實效嘅惠民服務啦，係送到村居、送進校園、送進咧就係家庭嘅，用愛心嚇咁啊。 用暖心他力量咧，系守护全院妇女儿童嘅合法嘅权益吓。嗱，今日我哋睇睇一堂嘅课堂，就系喺呢一个冷坑镇水口村嘅一堂叫做怀岭家教微课嘅呢一个课堂上面嘅主题啦。咁啊，小朋友谂同家长坐埋一齐啦，好认真咁聆听嚟自院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嘅分享啦。咁啊，亦都系围绕住亲子沟通啦，同埋家风培育啦、青春期引导啦、家庭监护责任等等嘅内容啦，以情景教学啦，同埋亲子互动啦，现场答疑等等的形式咧，系精准破解基层家长育儿的焦虑啦，咁啊沟通不畅同埋家庭的教育方式单一等等普遍的难题，咁引导家长咧系树立科学育儿的理念啦，咁啊掌握正向陪伴。積極引導的教育方法，引導咧助力孩子咧係養成呢一個陽光、自信、樂觀嘅良好嘅心態嘅。咁其實呢一種咁樣嘅嚟自嚇懷嶺家教微課，亦都唔係一個單單嘅個例嘅，因為咧就係呢一個懷嶺家教微課加實踐活動咧，其實已經係喺2020年啟動噶啦嚇。咁啊，啟動以嚟嘅話咧，年均開展成8场嘅，超過100场嘅呢一個嘅微課，咁啊累計服務咧係超過咗咧就係1.8万人次。而另外去到2023年嘅話咧，嚟自懷集方面嘅婦聯咧，仲係組建咗家庭教育講師團。咁呢個講師團咧，目前規模已經係達到咗73人啦，匯聚咗一線嘅教師啦、心理醫生啦，同埋公檢法工作人員等多元嘅力量啊，為家庭教育惠民活動咧係築牢人才嘅資產嘅嚇。咁當然啦，講到即係關愛青少年嚇，關愛呢一個未成年人啦，咁啊守護佢哋嘅話啦，咁既要護心啦，亦都要護身嘅。面對唔少家庭存在住嘅青少年心理疏導困難嘅問題啦，咁嚟自院婦聯工作人員咧，係主動下沉到校園啦、社區，咁啊常態化開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講14场，咁啊亦都係惠及成1000多名嘅青少年啊。咁啊，整合心理咧同埋法律啦、調解等等嘅資源啦，完成64宗一對一嘅專項嘅個案嘅幫扶啦，有效化解青少年心理困擾同埋家庭方面嘅矛盾啦。而另外咧喺法治安全教育方面啦，佢哋亦都係圍繞住校園欺凌防範啦，同埋自我保護啦、監護責任等等嘅內容啦，咁結合實際嘅真實嘅案例咧，係開展咗呢一個普法嘅活動啦。咁當中亦係覆蓋咗成400多名嘅家長同埋青少年啦。咁既提升咗未成年人嘅自護嘅能力啦，亦都係強化咗家長嘅法治監護嘅意識噶嚇。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咧，咁啊，佢哋就將會係將呢一個心理健康係納入到民生實事，咁啊喺年內咧為計劃開展唔少於25场嘅宣教活動嘅，咁啊落地咧市級嘅困境兒童心理關愛項目啦，為特殊嘅青少年提供免費診療同埋1:1嘅心理嘅幫扶，咁啊同時咧為啟動咧就係聯動呢一個衛健啦、公檢法等部門啦，係整合資源啦，咁啊建立長期咁啊長效嘅幫扶同埋風險處置機制，咁全方位咧係守護未成年人片呢個平安健康成長啊！咁啊嚟自院婦聯方面就表示就話啦，佢哋就將會係堅持咧就係心理疏導啦，同埋法治保護雙軌並行啊！咁啊築牢未成年人嘅成長嘅防護網。
3: 聚焦小慶。
0: 嗱，講到關愛未成年人啦，其實每逢喺呢一個節日嘅時點嘅話啦，嚟自懷集方面嘅鄉鎮村居啦，同埋康復機構都可以見到巾帼志願者啦，同埋愛心媽媽佢哋嘅身影咁。咁啊，咁樣除咗咁樣之外啦，佢哋仲係深耕兩大特色嘅關愛品牌嘅項目啦，係補齊鄉村兒童成長嘅短板。嗱，好似就話啦，咁啊，讓愛留守共同成長，亦都係覆蓋咗全院嘅24所嘅鄉村小學啦，咁陪伴2600多名嘅留守兒童咁。咁而另外同行築夢益護成長專項，亦都係幫扶馬寧鎮50名嘅困境兒童啦，咁提供包括有學業嘅輔導啦、心理嘅疏導啦，同埋物資資助等等全方位嘅幫扶嘅。 而另外今年的公益义卖筹得的20,000+的爱心善款，亦都是全部是用于困难富儿的救助。咁与此同时就话，全院2,100+的爱心妈妈，亦都是结对帮扶有5,700+的儿童，定期跟进小朋友的学习、生活。

0: 同埋心理嘅狀態等等。咁啊，據懷疾院婦聯方面嘅介紹就話，諗佢哋亦都係常態化啦，開展困難婦兒嘅精準幫扶啦。咁啊，面向住留守同埋單親困難婦女啦，咁通過就業培訓啦、崗位推介啦、乜設置育兒友好崗、抱法維權、心理疏導等等方式，去緩解生活嘅壓力，保障合法嘅權益。咁啊，面對住留守兒童啦、困境兒童啦、這個孤殘兒童啦，咁啊，依托愛心媽媽結對機制啊。咁啊，做到咧定期走訪，及時咧係解難嘅。咁啊，而且咧仲係積極去鏈接社會資源，開展走訪慰問活動啦，俾孩子們啦係送上生活物資啦，同埋精神方面嘅慰藉嘅。咁喺今年嚇已經咧就為600多户嘅困難家庭咧係送去咗咧就係温暖同埋咧就係關懷嘅。嗱，咁啊，一件件啊，咁啊，落地见效嘅民生微实事啦，可以话咧就系一组组好温暖嘅人心嘅服务嘅数据，亦都系嚟自咧就系怀集妇联方面咧，对于咧就系妇女儿童方面咧最朴实嘅、最朴素嘅呢一个嘅守护。咁啊，据了解就话咧，佢哋就将会持续咧，亦都会系推进系深入推进党内少福微实事落地啦，同埋落实，不断咧系整合各方嘅资源啦，咁建墙一齐墙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啊，咁啊完善咧就系县镇村三级嘅服务体系啦，咁啊做实分级精准帮扶，咁做优特色服务品牌，咁啊持续咧系深化家庭教育啦、心理关爱啦、法治护航啦，同埋帮扶困难帮扶各行嘅工作啊吓，咁啊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啦，全力系守护全县嘅妇女儿童平安健康啦，同埋幸福成长嘅。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赵自豪农业大单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异。

0: 是岭南稻荻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赵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待建成通车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2: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受身不受力，建体更坚固。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 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艺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2: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4: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墟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风力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风力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5: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0: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八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5月初8，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庆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 游客和女士。
6: 我每年呢

0: 都会专程过嚟感受下我哋龙舞旦呢个民族活动。龙舞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们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聚体。嗱，呢份跨越地域的民族文化，凝聚了我们湾区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亦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温暖。
1: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四 A 级景区越城龙舞祖庙的鹤旦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越城龙舞旦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八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舞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2: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劳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1: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出新银发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

0: 年高考成绩，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2日，农历五月初八是月城龙母生辰诞正诞日。德庆县月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诞祈福民俗活动，八方游客齐聚祖庙，共赴粤港澳大湾区民俗盛会，感受国家非遗传统文化，共续千年龙母文脉。五月初八零时，贺正诞祈福活动正式开始。月城龙母祖庙内人头涌涌，热闹非凡。击鼓鸣钟，烧猪茶果贡品敬献龙母，供读祝文等传统仪式逐一进行。传统民俗文化氛围浓厚，来自港澳、珠三角及广西等地的游客齐聚庙内正殿，遵循传统古礼祈福许愿，寄托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游客和女士，
5: 我每年咧都会专程过嚟感受下我哋龙母诞呢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系我哋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嘅重要载体。嗱，呢份跨越地域嘅民族文化，凝聚咗我哋湾区同胞嘅文化认同感，亦让我哋真切咁感受到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嘅温暖。
4: 游客李先生，
6: 龙母文化系我哋大湾区共有嘅传统文化，呢次过嚟咧，亦都是希望以實際行動助力非遺傳承，讓大灣區傳統民族文化生生不息。
4: 月城龙母祖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据民间相传，龙母姓温，生于楚怀王辛未年及公元前290年五月初八，后世便将这一日定为龙母诞辰日，把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定为龙母生辰诞期，五月初八为正诞，期间都会举行贺正诞祈福民俗活动纪念缅怀龙母。历经2000多年后的今天，民间信俗月城龙母诞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贺诞仪式。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生辰诞，海内外的龙母善信都会自发来到月城龙母祖庙，以舞龙舞狮、民俗表演、增值放流等一系列活动纪念活动来缅怀龙母，纪念龙母诞辰。龙母文化也成为了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外民众的精神纽带。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21日，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第二届乡村趣味龙舟赛进行决赛，六支晋级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端午民俗活动。比赛现场随着发令声响，决赛正式拉开战幕，各支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画手们动作整齐有力，桨频一致，全力以赴冲向终点。河面上水花四溅，龙舟飞驰，岸上观众热情高涨，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充分展现出红中村村民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紧张激烈的

0: 比拼，高浪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稳健的比赛节奏和强劲的冲刺爆发力，在六支强队中脱颖而出，成功夺得决赛冠军。据了解，本次趣味龙舟赛立足乡村本土实际，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趣味赛事盘活民俗资源，既留住了乡土烟火气，也凝聚了乡村发展合力，为德庆县基层以文兴村、以赛聚民、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关圩镇红中村党支部书记潘杰华：
1: 我们持续举办乡村赛味龙舟赛，旨在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增进乡里乡情及乡村振兴精神气。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予乡村振兴。
0: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可能你会听过
0: 商鞅立木为信，
4: 贵布一诺千金，
5: 信念守信好学。
3: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7: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6: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7: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6: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7: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6: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7: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6: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7: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5: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9: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0: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11: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9: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1: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12: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13: 欢迎来到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的湾区生活。首先跟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
14: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13: 系啦，咁啊，天气方面嘅情况嚟自广东嘅总体情况啦。喺寻日开始到到今日啦，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地区都会有34度到37度嘅高温嘅。咁喺听日同埋后日啦，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嘅范围啦，系有所缩小。但系咧，天气亦都系颇为之炎热啦，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嘅。去到咧就系26号嘅话啦，其实呢一段时间雷雨亦都会逐渐系趋向于明显啦。咁局部嘅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啊，呢个都要留意下。嗱，咁啊喺今日吓，咁啊嚟自台风方面呢个米克拉啊，咁啊逐渐向我哋国家嘅呢一个台湾岛东南部嘅海面靠近啦。咁虽然咧佢对于我哋广东啦系冇咩直接嘅影响，但系咧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嘅叠加影响啦，咁啊广东方面大部分嘅地区仍然有34度到37度嘅高温嘅天气嘅。咁啊预计未来几日里边啦，咁啊影响长江中下游嘅雨带啦，咁逐渐咧系南压去到粤北嘅市县，咁所以咧。咁到时候粤北同埋珠三角北部嘅雷雨咧，系逐渐咧会系加强明显嘅。咁啊，其余嘅市县亦都会有分散嘅雷雨。具体嚟睇嘅话咧，咁喺今日粤北同埋珠三角北部嘅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啦，咁韶关同埋清远嘅北部。

0: 進博覽會方面的相關的情況。咁啊，呢一個啊鏈博會即係第四屆嘅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咧，喺22號即係前日咧喺北京咧係開幕嘅。咁啊，本屆嘅鏈博會主題就係鏈接世界，共創未來。咁有676間嘅嚟自85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同埋國際組織嘅領軍企業啦，同埋專精特新企業以及係行業機構咧係參展嘅。咁憑住住咧就係依托住鏈博會呢個平台啦。咁啊喺22號嘅下晝，咁啊2026投資廣東招商推介會亦都喺北京方面是舉行的。嗱咁啊，據了解就話啦，其實呢一次嘅2026嘅投資廣東招商推介會就由我哋廣東省政府係主辦啦，咁廣東省貿促會啦，廣東國際商會係承辦嘅，咁啊包括有成25家嘅在華外國工商機構嘅負責人啦，咁啊以及係高通啊、沃爾瑪啊、福特啊、佳能啊等一批嘅世界500強啦，及行業嘅跨國巨頭高管啦，以及我哋廣東重點企業共有200多人咧係參加咗呢一个嘅会议噶吓，嗱咁喺呢一个推介会上面啦，外资企业代表咧分享咗喺广东投资经历咧同埋合作嘅愿景嘅，咁啊例子咧就系美中贸易中国委员会代理高级副会长张利佩，亦都系咧就援引咗委员会最新发布嘅呢一个商业营商调查报告，咁当中指出就话啦，咁超80%会员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咧对其全球竞争力咧系非常之重要或者系重要嘅，明显咧系高于以前嘅66%咁样。咁啊，嚟自家中貿易理事會同樣都會有呢一個嚟我哋即係廣東訪問嘅計劃嚇。咁嚟自呢一個理事會嘅首席代表大衛就表示啦，咁加拿大企業嘅普遍反饋就係廣東咧就係兼具龐大嘅市場啦、強勁嘅創新能力啦、高效嘅物流體系以及係完整嘅完備嘅產業集群啦。咁啊，綜合優勢咧係無可替代嘅。咁而且咧，佢仲喺會議上邊咧係透露就話啦，理事會下半年就將會係組織清洁技术代表团咧系访华，咁啊，鉴于广东喺相关产业嘅领先地位，谂佢哋已经系将广东咧系列为咗重点嘅走访嘅对象嘅吓。嗱喺呢一个推介会上面啦，咁嚟自呢一个嘅路易达夫北亚区嘅首席执行官啦，亦都系陈家渊，就以扎根广东12年嘅经历咧，系进行咗分享噶。咁啊，佢就话啦，咁啊，南沙富宁食品产业园啦，从开工到投产啦，不到18个月，咁啊，比同类项目快咗半年以上。咁啊，边检等部门啦，喺雨季仍然保障码头日均超12万吨嘅作业啦，体现咗呢一个嘅高效执行力啊。咁啊，佢就话啦，完整嘅產業鏈啦，同埋持續嘅創新力啦，可預期嘅營商環境啦，構成咗廣東你值得擁有嘅核心競爭嘅呢一個嘅優勢啊。其实咧就喺呢一个园区推介环节啦，嚟自广州南沙区嘅副区长马杰雄啦，同埋东莞松山湖商务与投资促进局嘅局长陈文星分别介绍咗南沙嘅区位优势啦，咁同埋就松山湖作为大湾区科学中心核心区嘅创新生态同埋产业集群。咁而另外咧活动中啦，就嚟自广东嘅贸促会啦，仲分别啦同呢一个英中贸易协会啦、加中贸易理事会啦，同埋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啦，以及系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噶，咁咧亦都系咧就建立咗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好啦，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跟住我哋同大家睇睇嚟自高考放榜方面嘅情况嘅。咁啊，嚟自广东教育考试院方面嘅消息就话啦，2026年我省嘅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啦系完成啦，咁就将会喺今日中午嘅11:30起啦，向已经喺高考报名系统绑定嘅手机号码系推送成绩。咁啊，12:00开始咧，考生就可以咧系查询成绩嘅。咁啊，例子咧就系教育考试，省教育考试院就话啦，咁啊，考生获得高考成绩之后啦，如果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嘅话。

0: 可以在6月25号的下午的5点钟之前是携带准考证到所在中学或者是当地的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是提出复查分数的书面的申请，并且按照复查科目填写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申请复查成绩登记表的。复查内容就为成绩统计合成是否有误，答卷是否漏评，答卷扫描是否正正确啦，同埋咧就系不涉及到评分标准掌握嘅严宽问题等等嘅。咁嚟自教育考试院方面就将会喺6月27号至到28号啦，系组织专人啦，系进行呢一个嘅复查嘅。咁对于复查之后发现分数有误嘅考生啦，咁省教育考试院就将会对其成呢个分数咧系进行更正。咁更正之后嘅成绩系除直接发送到本人之外啦，同时由各县市区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咧系通知考生本人。而申请查分的考生可以在6月30号9点钟开始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这个结果。来自省教育考试院就提醒了各地的中各地各中学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教育评价改革和教育部对于高考宣传的要求，落实主体责任，严禁通过任何的形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屏蔽生和高考起步等等的内容，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向班主任和学校报告高考的成绩，不得在录取之前是统计发布高考考生分布，严禁以这个高考成绩为标准是奖惩教师和学生。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喺今日中午嘅11点就会有喺高考报名系统绑定手机号码，亦都会有推送成绩俾你啦。咁同埋12点之起啦，咁啊嚟自考生就可以查询成绩啦。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我跟住同大家睇得嚟，即系就我哋广东方面咧，就系2026年嘅3-1扶计划招募公告亦都系发布咗噶。咁呢个情况就系咁样。咁喺寻日方面啦，咁广东省人力资源社和社会保障厅官方微信号啦，系发布咗就系广东2026年嘅3-1扶计划招募公告。咁今年咧，全省计划系招募3000名左右嘅高校毕业生啦，到广东省基层一线咧，系从事支教、支农同埋支医，以及咧就系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啦，咁而服务期就为2年噶。咁公告里边就指出啦，今次招募对象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以上嘅毕业生啦，咁非广东省常住户口生源报名者，限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职本科以上学历，并且取得学士以及以上学位嘅人员噶。咁嚟自广东省技工院校啦，同埋职业学校全日制毕业生取得高级工啦、技术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者咧系职业技能等级嘅，可以系分别按照全日制大专啦同埋本科毕业生报名符合条件嘅岗位。咁已经参加过3-1扶嘅高校毕业生啦，系不再列入招募嘅范围之内啊。嗱，咁值得注意嘅就话啦，招募对象嘅年龄咧就系唔超过30周岁。咁啊，即系话咧，1995年嘅6月25号之后出生嘅。咁啊，资教岗位方面咧，就需要系已取得教师资格嘅资格证嘅高校毕业生啦。咁啊，资医专业技术岗位就系需要一齐医学院校或者咧系医疗卫生类嘅专业高校毕业生噶吓。这个报名人员就可以在6月25号的，即是听日早上的9点开始啦，去到29号的下午的5点，登录广东省高校毕业生3-1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啦，是进行报名的。报名人员只能够选择一个岗位报名，报名提交之后就将不能够修改个人的信息的啦。报名限制本地户籍或者是生源岗位的，户籍签入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6月25号。网上报名期间啦，报名系统对报名人员嘅信息会进行初步嘅审核嘅。嗱，报名期间咧就每日通过系统发布一次嘅招募岗位报名人数啦。咁啊，最后一次发布时间为报名截止前2日嘅，咁并且系公布无人报名岗位嘅呢一个情况。咁而另外咧，本次嘅招募下不时时间就会喺7月12号，即系下昼嘅2点半到4点半。咁不时嘅科目咧就为基本能力测验。那个笔试嘅成绩喺笔试结束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咧会系公布。咁啊，值得注意就话咧，本次嘅笔试唔指定考试用书，唔组织任何形式嘅考前嘅培训噶吓。

0: 好啦，咁啊相关嘅情况，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登录到咧就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信息管理系统咧，系从呢个报名同埋呢一个查询详细嘅信息嘅。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已经系嚟到咗9:53，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

0: 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觅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鲜，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各位考生还有家长们啊，在一直想要知道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放榜的问题了。
2: 那么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广东呢是定在今天上午的11点，在广东民生热线举行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新闻发布会。
3: 那么届时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的广东高考的各批次录取的最低控分的这个分数线，还有呢进行高考的政策解读了。
2: 是大家这个关心的这个聚集的焦点都在这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高考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民生在家门口照进这些路变美了，有没有经过你的家门口呢？
3: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自己家门口的这个路悄悄的变了样。首先呢，咱们说到的是这个水泥路变身彩虹道。那么走进肇庆市鼎湖区的蒲草村，原本凹凸不平的这个路面呢，如今呢是已经升级为了颜值亮眼的彩虹沥青主干道，而且呢还有这个标语啊，比如说 Hello 蒲草啊，没错我也很爱蒲草等等的这种创意的标语，非常的醒目的点缀在两旁。据悉呢，这一次的改造是涉及到蒲草村还有朱子岗村两条的村道，全长是1.3公里。
2: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在蒲草村生活了60多年的龙阿姨，她说起家乡近年来的变化呢，内心是满是欣喜和感慨。她说呢，这条路弄了沥青之后啊，平整漂亮了很多，村的发展呢也越来越好了，村民的房屋越来越漂亮了，整个蒲草村都变了个样。
3: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亮丽的村道升级啊，只是蒲草村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的小小缩影。而蒲草村聚焦乡村基础设施薄弱，还有这个村容风貌杂乱等等的这些痛点呢，是系统的推进了农房的外立面的改造，实施了三线整治，还有巷道的硬底化以及水塘改造等等的多项的民生提质工作。
2: 是的，那么这些除此之外呢，蒲草村通过清淤疏浚、引入活水、加固塘基、科学引种等综合治理的举措，对村内的废弃的淤塞水塘进行了提质改造，曾经脏乱荒芜的池塘焕然一新，成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画卷。
3: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街巷的精致蝶变。那么近期呢，高腰区也是持续推进了街巷风貌的微改造，城市环境的精提升工作。在南亭路、广兴二路等核心步行街的商铺外墙呢，通过这个立体的墙绘啊，还有这个地标的雕塑以及夜景亮化等等的这种多形式，将高腰本土的文化地标搬上了街头的墙面。
2: 咱们来看一看，在高空之上的高腰的古村落和旅游景区等本土的地标元素，以立体浮雕墙绘的形式在外筑墙的外墙面上来呈现。那么这次改造秉持着不大拆大建、精修精提升的理念，让原本呆板的静态墙面变身展现高腰城市风貌的与本土人文的流动风景线。
0: 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929关注，精彩继续。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腰的这个景区风貌和人文提升方面的话题。
3: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台燕城，他说啊，他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很多的细节的提升，让街道的风格呢是更有特色，不仅增设了打卡点，还添加了多处的 3D 立体化，包括展示高腰城市形象的雕塑。
2: 那么随着这些立体墙绘和景观的雕塑呢，夜景灯饰等改造内容陆续完工了，原本朴素的街道现在变得生动鲜活，韵味十足。
3: 那么据了解呢，步行街的提质改造是重点围绕了基础设施的完善，还有街区环境优化及商业业态的升级三个方面来展开的。此举呢，不仅是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激发商圈活力，更能擦亮城市名片，助力消费升级。
2: 我们再从龙母西街焕新亮相，再来看看德庆县有什么变化。最近呢，备受市民关注的德庆县龙母西街入口通道升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了。改造之后的龙母西街路面平整通畅，交通的标线呢清晰规范，新增的停车位整齐划一，处处透着整规整和舒适的感觉。
3: 那么该项目呢，对新淤花潭的以及至这个西景山的路段沿这个沿线的主干道呢开展了一个综合的改造，内容包括交通的优化、三线的整治、一级的沿街风景的提升。那么如今呢，龙母西街的道路宽敞整洁，街面干净亮丽，配套完善便民，那么街区的整体颜值和质感都实现了双升级。
2: 据了解呢，龙母西街入口通道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是800万元，改造路段的全长是1200米，以优化道路通行能力、增设便民停车泊位，到整治街区的环境、提升沿街的风貌、完善配套设施，每一项改造、每一处升级都立足群众日常的出行需求、街区营商发展的需要。
3: 那么肇庆的老城旧村的蝶变不断地去激活老街与新城的共生共荣的这种活力，也让城市更新成为有温度啊、有故事、有未来的发展路径了。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4: 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正在直播。

0: 说起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家可能会想到坐拥国宝大熊猫的川西山林，还有栖息金钱豹、藏羚羊的荒野秘境。但是有一座国家级的保护区格外的特别，它没有顶流的猛兽加持，地处珠三角的闹市，却稳稳拿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头衔。那么中国第一个为什么是肇庆呢？
1: 咱们说的呢就是鼎湖山，但为什么偏偏是鼎湖山？答案就藏在山河禀赋与一场跨越70年的守护当中。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却长久埋没于岭南的山水之间，籍籍无名。直到一位关键人物的出现，植物学家陈焕庸，他为这座山林叩开了国家级保护的大门。
0: 1919年，陈焕庸取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随后毅然回国。彼时呢，国内的植物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珍稀植物鉴定、标本收藏全依赖国外，本土种质的资源面临无人守护的困境。他下定决心从零搭建中国自己的植物标本体系，从零开始。
1: 此后，他和团队曾多次到海南、香港、广州、北疆和鼎湖山等地采集标本，创办植物研究所，打造标本园。可战火无情，初具规模的标本园几乎几年之后被毁。
0: 他渐渐明白，标本留存只是治标，让植物扎根原生环境才是长久的保护之道。因此他决定采取就地保护，为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或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划分界限，在区域内实行严格的保护和管理。
1: 那么至于把这个圈画在哪儿呢？陈焕庸回想这些年为采集标本而爬过的山头，心中逐渐有了最优答案，那便是鼎湖山。
0: 放眼全球北回归线的沿线，几乎遍布荒漠戈壁，而我国华南地区绿意盎然，鼎湖山正是这条荒漠带上留存完整的原生绿洲，被陈焕庸称作是活着的自然博物馆。
1: 这座坐拥近400年未遭人破坏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古树最高的树龄达500年，森林的群落演替至顶级阶段。无论是阔叶林、低矮的灌丛林，还是马尾松针叶林，在这里都能见得到。
0: 梭罗、土沉香等珍稀植物更是遍布林间。鼎湖山是南亚热带的生物宝库、物种基因库，海量珍稀物种在此栖息繁衍。
1: 截至2025年底，鼎湖山记录有高等植物2291种，其中就地保护的有野生动物高等植物1948种，占广东省高等植物种数的近30%。71种物种以鼎湖或鼎湖山命名，记录有兽类47种、鸟类277种、爬行类67种、两栖类32种。大型真菌836种，占广东省大型真菌种数的70%，鱼类25种和已鉴定的昆虫164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8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3种。
0: 近年来，通过持续野外的监测，鼎湖山陆续发现400余种新纪录的物种。
1: 2011年发现的窝花鼠，还有2017年发现的唐凤蝶，以及2022年发现的气味绿鸠，还有2024年发现的大理石的眉眼蝶，以及增华华草天牛，还有2025年发现的北部湾亭蜥，以及2026年先后发现的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还有虎舌兰，以及台湾盾头蛇，以及福建的掌突蝉等等的新纪录的品种。
0: 首次发现并拍摄到的马鹿木球马鹿科物种，经过形态比对、遗传距离分析、系统发育的验证，被确定为彩球马鹿属新物种，即以模式产地鼎湖山命名的鼎湖山彩球马鹿。这些发现充分彰显了鼎湖山作为物种基因库的独特价值。
1: 区别于偏远深山保护区，鼎湖山紧邻城市，既能观测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又能持续研究人为活动对山林的影响，是国内重要的长期科研观测平台。于是陈焕庸决定先把家门口这座基因宝库保护起来，为之后的保护地建设打下基础。
0: 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焕庸和几位生物学家提出了第92号提案，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这个提案经过审议通过之后，国家林业部门即制定草案，从鼎湖山开始建立起了我国第一批自然保护区。
1: 1956年6月30号，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就此诞生，拉开全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序幕。
0: 1979年，鼎湖山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网络，是我国首批三大成员之一。1998年，许志宏院士亲笔题词，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旗帜，高度认可其开创性的地位。这段历史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到2019年9月，和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1921年7月到2021年6月，成为国家级的生态里程碑。
1: 看到这些，你便明白为何选鼎湖山开局，答案终于清晰。中国首个保护区选的从不是珍稀猛兽，而是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先行试验。
0: 旗帜青绿，薪火相传。站在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的节点，我们向一代代扎根山林的科研学者、护林守护者致敬。愿往后岁岁青山常绿，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在鼎湖山持续续写崭新的篇章。

0: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1: 各位听众，在稍后10:30是本周的929热点对话节目。本期的929热点对话节目将继续推出科技之声鼎湖山70周年特别专栏的第二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高级工程师于梦向做客直播间。我们将就科技引领全球贡献、鼎湖山的中国样本与世界回响，跟您做详细的了解。在稍后的半点报时，我们节目继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夏日送清凉，走进园区项目一线。炎炎夏日送清凉，殷殷叮嘱护安全。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圆满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连日高温热浪袭人，在肇庆高新区各大在建项目现场，建设者们不畏酷暑，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扎实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切实保障一线职工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肇庆高新区总工会深入园区项目一线，为奋战在高温岗位的建筑工人送去丝丝清凉与暖心关怀。慰问现场，肇庆高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把清凉饮料发放到建筑工人手中，同时与他们亲切交谈，叮嘱项目负责人和工人务必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据悉，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每年6月至10月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守护高温作业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让大家平安度过酷暑。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席贤美群：
4: 我们覆盖的全体是我们全区夏季高温作业的企业，包括了制造业、民警、交警、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这些一线的劳动人员。我们这次送的饮料呢，全部都是我们区内企业生产的饮品，包括了凉茶、菊花茶、柠檬茶、绿茶这些防暑的饮品。我们前两年送的那个防暑降温的饮料都是7000多箱，我们今年会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增加，尽量覆盖到我们全区高温作业的岗位员工。
3: 建筑工人段虎：
5: 非常感谢工会来送这次清凉啊，然后平时我们项目也发那个藿香正气水呀、这些。
3: 建筑工人孙旭泽：
6: 非常体谅我们工人，然后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是吧，也可以适当的去解暑，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里边施工的一些人员呢能感受到对我们工人底层的一些体贴。
3: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项目方也主动作为，坚持进度与安全两手抓两不误，通过错峰施工、现场备足防暑物资等方式，为一线建设者撑起遮阳伞。肇庆高新区中心人民医院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邓明玉：
7: 面对高温，我们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保安全、保进度，我们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调整作业时间，避免正午高温时段严禁疲劳作业，现场常备解暑饮品和药品，切实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3: 记者严毅：
8: 这次送清凉不仅是降温，更是鼓劲，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也是高温考验期，送清凉把工会的关怀切实送到全体建设者的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与关怀。本台记者严毅、李文坚报道。
3: 活力大旺促和谐。6月20日，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第一站比赛在广东国际赛车场圆满落幕。恰逢端午假期，在19日、20日两天的比赛日程中，车手们用引擎轰鸣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端午速度传奇，用毅力和汗水诠释路上端午热血。 据悉，2026肇庆大望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2026赛季规划举行三站比赛，分别于端午、国庆以及2027年元旦假期期间举行。作为2026赛季的揭幕战，本站比赛设置了 GRC 房车公开赛以及一小时邀请赛两项赛事，吸引了56台赛车、超70位赛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GRC 房车公开赛作为专业短途冲刺赛，吸引了42辆赛车的参与，参赛车辆被划分成 A、B 两个大组，分别展开三个回合的角逐。一小时邀请赛定位于业余耐力赛，作为 GRC 超级赛道节一小时挑战赛的延伸，广东国际赛车场首次将其引入与专业赛事同场的设定中，参赛者借此迎来了一次难得的与更高阶的车手同场交流的机会。车手胡景康
9: 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今天运气和发挥也比较好，所以总体感觉还是蛮棒的。那这个 GRC 这个场地也是广东车迷的一个圣地了，这个赛道还是相当好玩。
3: 车手蔡德勋
10: 啱啱看冇架车又上嚟赛下，对呢个场地都好熟络嘅，系啊，觉得都几好，以后希望会继续喺呢个场地参加比赛咯。
3: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国际汽联认证赛道之一，广东国际赛车场2009年12月在肇庆高新区投入运营。此后，伴随着赛车场业务的开展，赛车逐步发展成为大望的一张名片，大望也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赛车圈内人眼中重要的赛车热土。在这片热土上，参赛者把赛车激情嵌进端午假期，既为节日消费添了一把火，也让大望的端午节有了更鲜活的时代注脚。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1: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

0: 保护经验。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高级工程师于梦笑，跟大家聊一聊鼎湖山的生态监测、科研保护与成果运用等方面的内容。于老师，欢迎您。
1: 啊，两位主持人好。
2: 那于老师啊，咱们想先问一下，鼎湖山呢，作为我国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啊，也是全球亚热带森林生态研究的一个天然实验室。那么咱们现在重点打造的天空塔地景的一体化监测体系，和传统的这种监测体系的方式相比呢，最大的创新的亮点在哪里？那么这套的系统具体呢是如何来守护好这片亚热带森林的呢？
1: 那么过去呢，我们做森林监测呢，大多是采取的是那种单一手段或者说单一尺度的东西，那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些片段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一套天空塔地景一体化体系最大的亮点，它就是把卫星遥感、无人机、激光雷达、通量塔、地面样地和地下观测井真正的打通了。那么在地上呢，我们盯着植被的变化，空中呢我们去还原林冠的一个变化，塔上呢我们记录碳水的一个通量和能量，地面呢我们给每棵胸径大于1厘米的树给它一个身份证，那么地下呢我们再去追踪水分、养分和热量的一个动态，那么看清呢就是为了守住，监测里发现的每一个异常我们都能第一的时间的去反馈到保护工作上去，让这片森林呢始终在我们的眼里和心里。
0: 那么从早年靠人工来记录到现在智能化和全链条的数据管理，这一套监测体系落地之后，给森林的科研和生态保护工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于老师。
1: 那么这些变化呢确实是实打实的，早些年我们都是纸质的记录本零散的一些电子表，那这些呢整理起来就非常的困难。那么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研发了台站的一个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到现在呢我们日均入库的数据量每天是超过80万条，那么目前我们是已经接入了51套设备，汇集的数据超了180个 GB 以上，我们实现了从采集、质控、存储、汇交全流程的一个信息化。那么2022年呢，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信息化建设与共享服务的一个双榜首的一个优秀台站的称号。那么更让我们高兴的呢，是这套系统我们已经推广到了20多个野外台站，等于是把鼎湖山的经验带到了全国。
2: 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鼎湖山是采用了一站多点的这个布局啊，以鼎湖山为核心，辐射整个华南的地区。那么请问于老师，这种布局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单点监测的哪些短板？那么对于区域的这个碳汇呀，还有生态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帮助有多大呢？于老师。
1: 那我们知道呢，单点监测它最大的局限呢就是视野窄，那么它视野窄了以后，它很难去反映整个区域的一个真实情况，所以呢从2019年开始，我们站就推一站多点，也就是以鼎湖山为主站点做技术和数据的一个中枢，然后在韶关的天井山呀、广东的东江宁城等这些地方呢，我们布设了5个辅助的一个观测点，我们的监测范围呢扩展到了整个的一个华南地区，实现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那么在2023年呢，我们还入选了首批的一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那么有了这张整个的一个大的监测网呢，我们去探绘就能够把它真实的一个家底能算得更准，生态修复的方案呢也能够针对不同的立地条件拿出来，珍惜物种的分布和迁移规律也能看得清，那么这些呢都是过去单点监测所做不到的。
0: 那么依托多年积累的这个监测数据呢，鼎湖山是研发了不少的生态修复的技术，当然也落地了一批示范的项目。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实践的成果呢？
1: 好的，那么我们站呢是围绕广东粤北的这个生态屏障建设，我们形成了多项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比如说针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我们是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测算与评估的一个创新的方法体系，那么这个方法体系呢，它为生态效益量化提供了一个工具。那么针对华南大面积的一个低质低效林呢，我们是研发了树种选择、树种配置和混交结构优化于一体的一个改造提升技术。那么针对华南地区的一个季节性干旱呢，我们是系统开展了抗旱性相同树种的一个研究。那么我们是通过这项研究呢，筛选出了73种抗旱的一个乡土树种，同时呢，我们还深入去研究了不同树种的一个干旱的它的一个致死的机制，那么形成了从理论到应用

0: 用的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那么上述这些研究呢，我们也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了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的一个二等奖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些成果呢，它是综合的促进了粤北生态屏障服务功能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1: 嗯，谢谢您的付出。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啊，这些年的这个鼎湖山的这个生态也是持续的向好，尤其是像这个物种不断的丰富，像中华穿山甲是重现踪迹，成熟的这个森林固碳理论还是刷新了这个国际的认知。所以在于老师您看来啊，这个取得这么多的成果，它最核心的经验和坚持是什么呢？
0: 嗯，其实在我看来有两点，但确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第一点就是长期定位观测的一个坚守。我们从1978年鼎湖山建站开始到现在，我们从监测这个水土气深，连续监测了快半个世纪。那么没有这些一代一代人守在山里呢，根本捕捉不到我们发现的成熟森林可持续积累有机碳这种颠覆传统认知的一个经典的发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测研究技术和服务的一个深度的融合。监测呢，它是服务于科研，那么科研呢又对监测提出一个新的监测需求，二者呢相互促进。那么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我们始终坚持严守保护的一个红线，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给森林呢留出自我修复的一个空间。那么物种回来，穿山甲重现，都是这种慢功夫的一个结果。
2: 嗯，鼎湖山的这个科研成果多次登上国际的舞台，也为全球的亚热带的森林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那么于老师，您觉得鼎湖山这个中国样本它凭什么能够获得国际的认可呢？它为全球的生态治理和双碳的研究提供哪些可贵的借鉴的经验？
0: 我觉得这种获得国际认可，它并不是凭一两个亮点成果就能被大家认可，而是凭积累加突破加对接这三件事情。那么积累呢，是我们有近半个世纪的连续监测数据；突破呢，我们是敢去碰经典的一个理论，因为我们证实了，成熟森林它可以持续固碳。那么相关的研究呢，也登上了科学等国际顶级的期刊。对接呢，我们是直接的去回应了国际治理的一个需求，并且我们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也做了专题的报告。我们的成果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的一个政府报告都引用过。因此呢，我们提出的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地方的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套可借鉴的思路和模式，对全球亚热带森林的治理呢和双碳研究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参考价值。
1: 哎，于老师啊，听说咱们是通过几十年的这个持续的观测，打破了这个以往的认知，所以是不仅证实了成熟森林可以持续的固碳，还探明了这个陆地的双重固碳的机制。那么这些新的发现对于国家气候治理还有国际气候谈判具体提供了哪些的一些实质性的支撑，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背后呢，它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国家任务。那么比如说我们传统观点是认为呢，成熟森林它生态系统的碳的输入和输出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依靠近半个世纪的一个长期监测数据，我们就发现成熟森林土壤仍然还能持续的去积累土壤有机碳。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又揭示了陆表生物和非生物的一个双因子的一个固碳机制。那这项研究呢，是把我国陆表的固碳能力从被低估约50%的状态给修正了回来，那么摸清了我们的真实的家底，直接为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一个支撑。那么有了这些扎实的数据呢，我们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就更有底气，能够用科学的事实去争取合理的发展空间和碳排放权益。那么这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发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国家责任。
2: 是的，鼎湖山不仅做基础的科研，还推动成果落地应用，那么研发了低质磷提质增碳等技术，在华南地区的大面积示范推广。那么于老师，这些技术成果为绿煤广东建设和华南生态屏障筑牢发挥着怎么样的作用呢？
0: 那我们知道，我们做研究呢，从来都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关在实验室里的永远都没法去实现。那我们所有的技术呢，都是要落到地方上去，落到应用上去。比如我们研发的一个低质低效磷的一个固碳增汇技术呢，我们就是在广东建立了5个示范点，3个综合示范平台，还带动了1000多农户的一个增收。我们抗旱乡土树种的成果呢，也同步落地。

0: 并且在河源、茂名、韶关等几个市进行示范，示范的面积呢超过了10000亩，节约种植和维护的成本超140万元，困难立地植被恢复的成效特别明显。这些技术呢都是实打实的去提升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固碳能力，为筑牢华南生态屏障、服务绿煤广东建设提供了硬核的一个科技支撑。
1: 嗯，是的。那其实咱们鼎湖山的这个碳循环的研究多次啊是荣获了这个国家级的奖项，还入选了全国重大的科学进展，成果呢也是获得了国际的认可。那么从全球的视角来看，鼎湖山的这个科研和保护模式还能为世界亚热带森林治理提供哪些可借鉴的中国经验呢？于老师。
0: 鼎湖山的中国经验呢，在我看来有三条是比较实在的。第一个就是不忘初心，耐得住寂寞，持续保持科研的初心，坚持近50年不间断的一个长期的定位观测。那么我们靠的就是时间换数据，很多发现没有这种长期坚守是根本看不见的。第二个就是体系化打底，我们建立的天空塔地景立体监测，加上一站多点的这样一个布局，让一片森林的故事既能说得细又能说得全。第三个呢是链式的一个传递，我们遵循呢观测、研究、示范、推广，将它穿成一条链，原创的理论呢能够直接变成林场里的树种、地里的方案。那么这三条加起来呢，就是我们能给全球亚热带森林治理交出一套可学、可用、可复制的一个中国答卷。
2: 好的，那么展望未来呢，鼎湖山在监测升级和技术推广以及科研创新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呢，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新规划吗？于老师，接下来呢，鼎湖山怎么样继续擦亮这张生态科研的名片？
0: 那么未来的方向呢，我们自己是想的比较清楚，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划。我们对标的呢就是双碳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屏障带的一个建设。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监测上我们要更智慧，借助遥感和 AI 再去升级我们的天空塔地景立体观测的这样一个设施和平台。我们的华南森林碳汇平台和地球关键带观测平台目前正在加紧建设。那么科研上呢，是要更深，要聚焦区域的碳汇精准核算和生态系统多圈层耦合这些前沿的一个科技问题，争取呢再拿下几项国家级的一个科研成果。推广上呢要更广，我们依托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广东分中心，搭一张服务于大湾区的一个野外监测的一个台站的一个网络，从而去统筹山水林田湖海。在国际上呢，我们要更远，我们在肯尼亚卡卡梅加的一个海外站目前正准备去挂牌。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把热带亚热带森林研究网络扩展到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尺度，让中国的经验走出去。那么把这几件事情做得扎实呢，鼎湖山一定能够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一个野外综合观测研究站，让这张生态科研名片去越擦越亮。
1: 嗯，听了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畅想，我觉得啊，我们对于这个鼎湖山的未来，它一定会越来越美的。所以从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到享誉国际的生态保护样本，70年的管护与科研并重，鼎湖山呢用长期的实践交出了一份生态保护答卷，也向世界展示了本土生态保护的思路。那么感谢于老师带来的分享与交流，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陪伴。
2: 各位听众，下一期的科技之声鼎湖山70周年特别专栏，我们将聚焦自然教育板块，聊聊科普工作如何融入山林保护，走进科技育人生生不息的鼎湖山自然教育模式。欢迎大家届时继续收听。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会。

0: 拼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穗江悠悠，润泽

0: 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季养生，三种男人应该饮的滋补粥。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而今日的节目就介绍一下男性夏季养生的内容。现代男人的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压力，保健养生，专家就介绍了在夏天最好的滋补方式就是饮粥了，而且还要选择合适自己的粥。第一类是瘦弱的男人，建议这类型的朋友可以多点饮白术山药粥，以健脾养肾。白术可以补脾、暖胃、消食，而淮山就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枸杞就有滋补肝肾的功效，将这三种的材料搭配在一起煲粥，可以起到健脾补肾、强壮肌肉的作用。第二类就是忙碌的男人，这类型的朋友容易紧张疲劳，睡眠不好，而且般运动较少，会容易影响肠胃对食物的正常吸收，而坐得耐亦都会产生腰痛症状，还可能会引发前列腺炎。这样的话就可以饮啲莲子少实粥。莲子补脾止泻，养心安神，而少实就能够健脾补肾，经常饮可以缓解压力，防止因为工作紧张造成的失眠等等的症状。第三类的朋友是嗜酒的男人，长期大量饮酒对肝脏的损害最大，建议可以饮花碗莲藕绿豆粥。绿豆煮藕可以健脾开胃，疏肝胆气，清肝胆热，养心血。大米就有补肝护胃的作用，在酒后进食莲藕绿豆粥，就能够减少酒精对肝脏的伤害。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夏季养生三种男人应该饮的滋补粥。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2026年，肇庆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6月22号起正式开始申报。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机会领到实实在在的补贴，最高可达14万元。这次补贴政策适用于国四及以下排放的标准的中型、重型营运货车，包括柴油车和天然气车，以下三种情况都可以申报。一、只报废不换新，提前报废名下符合条件的旧货车。二、报废加换新，报废旧车之后

0: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货车或新能源货车，新能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三、只买新车，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车辆需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并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注意，政策实施期限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相关证明材料都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取得。如果2025年下半年已经办了一部分手续，2026年上半年补齐的，也可以纳入本次的补贴范围。补贴的标准分为三档：一、只报废旧车。中型货车补贴1万到2.5万元，重型货车补贴1.2万到4.5万元，根据车辆具强制报废年限的时间分档。二、报废加换新，报废补贴加新车购置补贴叠加，最高可达14万元。三、只买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直接补贴3.5万元每辆。本次的补贴申领可全程线上办理，操作如下：一、登录系统，访问广东省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补贴资金申请系统；二、填写按提示填写信息，上传材料，主要包括车主身份证或营业执照、旧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的注销证明、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换新车的还需提供新车的行驶证、销售发票、登记证书、道路运输证。三、等待审核，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初审，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公安、商务等部门会审，通过后发放补贴。对于新购车辆是电动车的，同一个自然日内申报的优惠，优先审核办理。特别提醒，先到先得，用完即止，补贴资金额度有限，符合条件的车主请尽早的报废。先报废，后买新，顺序不能颠倒。申请时务必填对银行账户信息，银行账户需为车辆登记注册的所有人的银行账号，并详细写明开户银行及所在支行信息。个人账户的请用一类银行卡。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绿洲七至万物荣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的生态成果展将于6月24号，也就是周三的14:30，在肇庆市博物馆一楼大厅正式启幕，展览持续至7月20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四会市江古镇新屋村将对龙江河清水营地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即日起营地暂时全面关闭。暑假即将到来，德庆县发布景区官方免票政策，即日起至2027年7月31号，德庆县内所有 A 级的景区面向学生免收门票费。肇庆市优秀青年作家罗倩怡上榜2016到2026广东省小小说风云人物榜，获小小说星光作家奖。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阿信，
3: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3: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2: 妈妈，我知道了。
1: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4，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22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举办，同期开展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外商协会参会，多位外资代表认可广东产业与营商优势。会上，广东与多家境外商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内蒙古草原综合值被概度提升至46.48%。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国务院新闻办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的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的规范，保障行业的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的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育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23号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记者23号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

0: 也关注一组数字，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23号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的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卧、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
3: 卧、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0: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5: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0: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5: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投资，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23号，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的起捕工作。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的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守住群众钱袋子，鼎湖政企联动，莲塘小学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筑牢金融安全防线，提升辖区群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鼎湖区在万达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现场通过播放警示教育宣传片、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面向来往市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工作人员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型非法金融案件开展以案说法，直观揭露不法分子的行骗套路，深入剖析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危害。同时，现场还向市民科普正规金融理财知识，推介合法合规的投资渠道，引导广大市民树立理性投资、科学理财的正确观念。市民梁小姐：
3: 贩卖啊、出租银行卡都是犯罪行为，就是提高自己的那种防范意识吧，就是抵制不良诱惑吧，还有那些非法的东西啊，就是不要随意相信那些路边的人，就是随便给你推销嘛。
2: 市民莫小姐：
4: 不能参加非法集资的活动，抵制不良诱惑，提高自我警觉，不要相信快速来钱的活动。
2: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工作，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人人识风险、人人防诈骗、人人守底线的良好氛围，切实维护辖区金融秩序稳定，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与幸福生活。近日，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莲塘小学顺利完成25台空调安装调试并正式投用，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为乡村学子打造舒适优良的求学环境。据悉，莲塘小学是莲花镇重点乡村基础教育阵地，多年来深耕本土教育，守护乡村学子成长。此前，学校部分功能场室安装了空调，但仍有部分教室、功能室仅依靠风扇降温。盛夏时节，室内闷热闭塞，散热效果差，高温天气影响到学生听课状态。

0: 状态和教师日常教学效率，改善校园消暑条件成为师生和家长的共同心愿。针对校园办学短板，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莲花镇党委政府、鼎湖公安分局主动担当，积极联动，多方对接社会资源，积极发动辖区爱心企业公益助学。得知情况后，莲花辖区的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共捐赠空调25台，彻底解决了校园夏季高温教学难题。莲塘小学学生谢新婷：
1: 没装空调的时候，夏天上课满头大汗，浑身都不自在。现在有了空调，教室里凉凉快快的，听课写作业都更专心了。
0: 此次校园空调覆盖工程是鼎湖区聚焦民生需求、办好民生微实施的生动实践，更是政企联动、聚力助学的暖心缩影。看似微小的校园设施升级，却切实补齐了乡村教育硬件短板，有效提升了办学品质和师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而家朱元璋要对付李善长啦，消息一传出去啊，哇，成个朝廷都轰动晒啊，大家一齐嚟打落水狗，打落水狗就人人有责喎。嗰啲大小官员，特别系嗰啲御史、员官、摩拳擦掌、仗义执言，纷纷嚟到告状啦。唉，于是乎大罪小罪，重罪轻罪，乜罪都齐全啦。有啲呢就真係讲到离奇古怪，五花八门，你听到都啼笑皆非。有啲呢又确实令人无限感慨，真係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咯。至于官场里面嗰啲一尘百踩，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含血喷人，哎呀，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啊。嗱，讲几个例子大家听下。有啲呢同呢件案根本就冇搭更，你攞条绳人拉都唔拉得埋嚟嘅，啊，佢偏偏呢争住嚟到揭发。边啲部门呢任天监啊。佢呀管天文地理㗎啫，睇下气象係咪偏下黄历啲咁嘅嘢啊。佢嚟揭发，佢话夜观天象有不正常嘅现象，有大臣要谋反啊，非要落重刑不可。哎呀，其实秦桧啊以前杀岳飞使乜咁多事，有咩莫须有啊，你搵人睇下天象，哎呀，粒星系岳飞㗎，要作反咁就斩咗佢咪算咯。跟住呢有一班仲厉害啊，就喺李善长屋企啊搞勤集嗰啲扫地啊打水啊嗰啲呢家奴啊，佢哋集体嚟揭发，佢话李善长啊经常喺屋企召集啲人嚟到商量作反嘅事㗎。有凭有据喎，某年某月某日喺楼下左边第几间房闩埋房门倾咗几个钟头啊，倾嘅咩内容我哋通通知道嘅。佢就係讲点样点样点样谋反。哇，哎，你呢班大佬啊，你不过係扫地嘅啫，你有份开会啊，你点知道佢咁清楚咁具体嘅？而且喂，你唔係一个人喎，你成班人都听到晒㗎。係呀。

攞嚟讲噶啦。总之呢，要杀你擅长，佢罪有应得，咁咪得咯，又唔使查对嘅。有啲呢，又揭发喎，佢话李善祥啊，佢起屋嗰阵啊，将后边啊好多树木都斩晒啊，破坏环境啊，哇！嗰阵都有啲绿化观念噶啦、啊。有啲呢又揭发啦，嘿呀，嗰个李善祥做丞相嗰阵啊，我就睇穿佢啊想作反噶啦，佢有欺君之罪啊。咧嗰日上朝嗰阵啊，佢连三楼都未扣好，有一个又话补充，系啊系啊，我见过佢啊，有次上朝啊，腰带都未绑好噶。呢件案呢，咁多人揭发，咁多罪状，唔使审啦。不过呢，李善祥呢，佢有两件宝贝噶噃，就系有两副免死嘅铁券，几大罪都可以免死噶噃，而且有两张喎，两张免死牌，死两次都得噶噃。不过免死牌系皇帝发噶噃，皇帝话你过期作废喎，鬼叫你以前唔用啊，呢回冇用咯，照杀。不过讲开又讲啊，李善祥系明朝第一忠臣，除咗皇帝就到佢嘅，就算啦。佢而家跟埋胡惟庸作反，最叻都系做翻第一重臣啫，佢唔会做皇帝噶。咁佢点解要作反呢？其实朱元璋啊，完全明白李善祥冇乜必要作反嘅，但系朱元璋就认为自己有必要杀咗李善祥。点解呢？免除后患，斩草除根啊嘛。不过朱元璋呢仲系好念旧嘅，喺杀李善祥嗰日，佢呢特别开恩，召见李善祥。咁啊，史书呢就冇乜详细记载喎。不过呢一幕啊，就是有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你想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朋友，是生死患难与共之交的知己，又是自己的儿女亲家，现在五花大绑跪在地下，皇帝就高高在上坐在宝座。几十年前李善祥四十岁投奔朱元璋，朱元璋嗰阵正系风华正茂，二十六岁，两个人就成为最知心嘅朋友。几十年风风雨雨，生生死死都系咁经过啦。而家呢，生离死别，人非草木，岁数无情呢，李善祥呢就只能够讲一句说话啫，就系多谢皇恩，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多句唔讲得㗎啦，佢有条绳勒住条颈㗎嘛，你再讲多啲人一戚就系咁㗎啦。至于朱元璋讲乜嘢呢，我估佢呢无非系呢讲两句㗎啫。一句呢就系，老朋友，西天路上你小心万行啊。另一种讲法呢就是，你是罪有应得，你莫怪我无情啊。史书的记载呢就好简单嘅啫。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杀李善祥，诛其三族。三族人啊，仔仔孙孙老老嫩嫩，通通杀晒。唉，李善祥都够热闹㗎啦，成几族人陪住佢。李善祥被杀啦。胡惟庸呢件大案呢总算告一段落啦。朝中大臣唉个个松咗口气。唉，好啦好啦，保住返条命啦。但係朱元璋呢
未能够松口气喎。

个千斤重担又砸落嚟。嗰阵啊，北元虽然咧几次俾朱元璋打到逃跑咗去大沙漠嗰边，元朝嘅实力咧已经受到严重嘅削弱嘅，但系咧佢仲保留翻多少兵力噃？喺边界嗰度咧，仲系时时嚟到骚扰明朝嘅。朱元璋并冇因为元朝已经衰弱就放弃打击佢嘛。朱元璋一直都认为蒙古骑兵系明朝最大嘅威胁。嗱，坦白讲啊，朱元璋咧，佢好多嘢咧都做得好差嘅，做错嘅。但系喺军事上啊，朱元璋确确实实非常有眼光，确实系个军事天才。佢对北元嘅预言啊，喺几十年后都证实佢系上准确嘅。朱元璋呢，虽然呢佢系曾经组织大军喺洪武十三年、十四年，佢都曾经组织大军两次远征北元，消灭咗北元大批嘅军队，但系呢始终未曾彻底解决。北元呢亦认识到你同强大嘅明朝嚟到正面作战啊，系不可能取胜啊！因此佢就改变战略，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嘅办法。打完你就匿埋，你走咗啦，我出嚟又再打，不断咁骚扰明朝嘅边界。嗰阵呢，北元嘅统治者只系元顺帝嘅仔，你喺乱军中走甩咗嗰个呢，个爱由色里达纳，佢就继位做北元皇帝。佢奉行嘅政策呢系坚决对抗明朝，咁啊难怪嘅。佢老豆本来喺北京做开皇帝㗎嘛，俾你赶佢搬家，搬完一次又一次，一路搬到去大沙漠，自己大部分亲戚都俾明朝捉晒去，正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㗎嘛。仲有一样更加紧要嘅原因啊，佢要食饭㗎嘛，作为游牧民族呢，要想得到中原嘅物产只有一个办法㗎咋，就係抢。唔抢又点啫，嗰阵係冇市场流通嘅，你点啊，你想买都冇得买㗎。而且呢用抢呢个办法呢，虽然会有啲损失，但係呢比较上嚟呢仲得多过失喎。本钱少收益大㗎嘛，呢啲生意当然要多啲做啦。咁朱元璋亦十分清醒嘅。佢知道呢要消除北元嘅威胁啊，唯一办法就係一定要全部彻底消灭北元。不过呢朱元璋依家就碰到一个好大嘅难题啦，就係当初自己手下嗰啲能征善战嘅大将死都死得差唔多喎。有啲呢仲係自己经手杀咗嘅。有啲呢又唔好彩，好似常遇春咁咁早就病死咗啦。依家李文忠就係自己削咗佢个职，流放咗出去。冯胜同邓禹虽然仲喺度，不过都已经垂垂老矣，无复当年之勇啦。天下第一名将徐达喺洪武十七年病死咗啦，徐达算系好彩啦，得以善终。不过有一样嘢系要提下噶噃，有啲史书里面提及徐达嘅死呢，佢就话呢徐达系得咗个病，就唔食得蒸鹅噶。偏偏个朱元璋呢，上次就蒸鹅俾佢食，就监生将徐达就激死咗。呢啲讲法呢其实不能成立嘅。徐达唔单止系朱元璋重要嘅将领，而且佢救过朱元璋一命㗎噃。
朱元璋实际冇乜必要杀徐达嘅。徐达为人呢好低调嘅，从来都冇乜张扬嘅。啊，退一步讲啊，朱元璋真系要杀徐达啦，咁都唔使用送我呢个咁幼稚嘅办法嚟杀佢噶，用送只鲸鹅嚟到杀人，咁啊不如攞剂毒药俾佢饮啊，杀佢仲好啦，或者派两个锦衣卫半夜摸入去杀咗佢咪得咯。讲到徐达呢，呢位明朝嘅优秀将领，佢善于指挥大军作战，精通谋略，为人宽厚，佢经历过几十场大战，战必胜，攻必克。佢同北元名将黄保宝嘅作战，就是佢生平最高峰之作。佢是元末明初最优秀嘅将领，是一个军事天才嚟噶。徐达呢是平民出身嘅，从一个兵卒一路做到统帅。佢跟随着朱元璋出生入死，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他从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战争的锻炼，成为叱咤风云的天下第一名将。现在呢，徐达时代结束了，现在轮到新的名将时代了。正是江山自有才人出，国领风骚数百年，你的新时代属于你一个人，就是南玉。南玉是安徽定远人，他是常遇春的舅仔。常遇春为人呢就非常高傲的，不是那么容易称赞人的，但是呢他对这个亲戚非常推崇，几次向朱元璋举荐他，但是朱元璋呢就不是咁易信任的，所以并冇接受常遇春的推荐。一直到南玉跟随徐达参加洪武五年的远征，南玉有出色的表现，朱元璋先开始注意他，同埋慢慢重用他。其实呢话重用啫，都唔算乜点重用啊！因为呢南玉啊，佢啊杀咗就唔系几好运气。嗱，佢嗰个时代啊，名将啊太多啦。你无论战功、资历、指挥作战嘅能力，你都冇办法同啲名将嚟到相比噶嘛。所以呢，啊对唔住啦，委屈啲啦。你只好做名将的手下，或者做他们的副手。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呢就下令远征，就去攻打北元了。那时呢参加远征啊，是军人最高的荣誉来的。南玉呢是参加过几次远征的了，穿过沙漠去打北元，但是呢都是做配角，偏偏这几次当配角呢都当得不是几顺利。在洪武五年呢，他跟徐达去打黄保宝，虽然都是打胜仗，但是呢其中呢又受了好大挫折的。虽然那次的失败呢就并不是南玉的责任，而且呢南玉表现得十分英勇的，抵挡住黄保宝的进攻，保存了实力。不过你无论怎么说都好啊，你被黄保宝追着来打的，都是打败了一次嘛。所以南玉的一心呢要找个机会报仇，要跟黄保宝再打仗，一定要打败黄保宝，要他在自己面前低头认输。不过非常可惜，黄保宝呢在洪武八年死在漠北，但是呢南玉呢始终有个心愿，你黄保宝虽然死了，我就一定要彻
抵消灭北元，报一。

0: 败之仇同埋免除后患。咁虽然南玉呢一直都有咁嘅雄心壮志，但係有几个老前辈喺前边喎，几时轮得到你呀、啊、后来呢南玉就跟随傅有德出征云南大理，呢次呢佢立下赫赫战功啊，而且呢封做永昌侯，封侯爵啦。朝廷上上下都认为南玉是十分有军事才能啊，但是呢在大家眼中南玉就只是南玉，你又冇可能同徐达啊、常宜春啊、李文忠啊呢啲咁嘅名将相比嘅。南玉是一个好胜之人嚟嘅，佢从来都唔承认佢自己比别人差嘅，但系佢亦明白，你要人哋承认你叻呢，你一定要做到前辈徐达、常遇春都未曾做到嘅事，就系、是、消灭北元。你如果做到咁呢，你就会叻过人哋啦。后来喺洪武20年，朱元璋呢又发动远征啦，呢一次呢就俾南玉一个最好嘅机会啦。朱元璋就封南玉做右副将军。哎呀，一听个名就知道啦，副将军又系个副手嘅。但系呢南玉呢就佢话冇乜理由去争正印嘅，因为啊揸正印个主帅系大名鼎鼎嘅冯醒。南玉虽然系心有不甘，但是又无可奈何，有乜办法啊？依家呢就未轮到自己坐正喎。不过呢机会啊总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呢次南玉个机会嚟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召开市委网信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昨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为民造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示范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昨日，市文广旅体局、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肇庆分行在肇庆松涛宾馆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副市长严宏宇、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陈新桥出席活动。根据协议，三方将围绕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信贷投放、金融产品创新、数字化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2%， 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 34.7%， 增速居全省第一。进口70.7亿元，增长 47.1%，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日从星湖管理局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25.9 万人次，凭借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口碑，成功上榜全国 5A 级景区游客量 TOP 50 榜单。该榜单由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产生，共抽样监测全国358家 5A 级景区端午假期接待情况，星湖旅游景区位列第41。6月27日，粤剧英才众创未来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将在肇庆开赛。作为广东省规格最高、含金量最高的官方创业赛事，本届大赛自3月启动以来，经过初赛、复赛层层筛选，从科技成果、产业融合、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大主体赛道，以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两大专项赛道中，甄选一批优质顶尖创业项目，齐聚肇庆展开角逐。优胜项目将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资助奖金，并将择优代表广东参加全国创业大赛，登上国家级创新创业竞技平台。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影响，我市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根据当前水舆情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肇庆水文分局预计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水位将于24日上午出现 16.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水位将于24日中午出现 12.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水位将于24日晚上出现 6.5 米左右的洪峰，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29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广大市民加强关注西江沿线低桅安全及低洼区域洪涝风险，注意沿江闸门的运行管理，重点关注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闸门关闭后内涝风险较高的支流。当前我市仍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2026年肇庆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6月22日起正式开始申报，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机会领到实实在在的补贴，最高可达14万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 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昨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22日，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举办，同期开展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外商协会参会，多位外资代表认可广东产业与营商优势，会上广东与多家境外商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 70%。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日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日本政府近日决定，从7月1日起将签证费上调5倍，这也是该国50年来首次上调签证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夏茂镇立足辖区丰富的光伏水域资源，深挖闲置水面经济价值，创新推广上光发电下氧水产的渔光互补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乡村闲置水塘资源，将单一发电的光伏水塘转化为高效增收的特色产业基地，通过发展高端淡水龙虾养殖，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记者走进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连片光伏板架架设于鱼塘上空，形成天然遮阳屏障。光伏遮蔽的水域内，澳洲淡水龙虾长势喜人，体态健壮，呈现出生态立体种养的良好态势。澳洲淡水龙虾天生喜阴避光，生长

自給自足，保齊產業鏈關鍵環節。據了解，四會市下茅鎮全鎮擁有大約8000畝優質光復魚塘資源，近年來當地持續盤活閒置光復水域，大力推廣立體種養模式，因地制宜發展小龍蝦、澳洲淡水龍蝦等高端特色水產養殖。目前全鎮光復魚塘利用率達 80% 以上，為鄉村振興注入綠色新動能。接下來下茅鎮將持續依托核區光復水域資源優勢，深化政企聯動發展模式，持續推廣標準化漁光互補養殖技術，不斷擴大特色水產養殖規模，完善種苗培育、技術指導、產銷對接全鏈條服務，積極帶動更多本地群眾參與特色養殖產業，切實將資源優勢轉化為富民優勢，以特色產業發展助推鄉村全面振興。台街雖陡，民心不倒，扶手雖少，溫情常在。面對群眾身邊加裝扶手咁樣嘅關鍵小事，四會市城中街道始終當作民生大事來辦，一道道暫身嘅安全扶手架起居民出行嘅安全線，亦築牢咗群眾穩穩嘅幸福感。四會市城中街道城中社區新豐一巷21座為依山而建嘅老舊樓棟，受建築條件限制，樓棟台階陡峭，坡度較大，老年居民上下台階多有不便，仲存在滑倒、恰碰等安全隱患，加裝扶手成為居民們最迫切嘅心願。城中街道迅速啟動適老化改造工程，社區工作人員主動下沉一線，深入樓棟逐户走訪摸排，耐心傾聽居民訴求，細緻記錄出行難題，同時多次實地勘察現場，科學規劃方案，精準確定扶手安裝位置和規格，確保每一處設計都貼合居民需求。從問題收集到施工完成，整個過程僅用了3天時間。如今居民群眾上落樓時可以穩穩地扶住扶手，讓居民出入更安全和安心。城中街道表示，將持續聚焦群眾急難受盼，用心、用情、用力解決好群眾身邊的小事、難事、煩心事，讓核區群眾的生活更有質感、更有溫度、更有幸福感。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0: 谁来？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3: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4: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3: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我们爱过就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闻，传播最新资讯。赵清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召开市委网信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昨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为民造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示范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昨日，市文广旅体局、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肇庆分行在肇庆松涛宾馆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副市长严宏宇、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陈新桥出席活动。根据协议，三方将围绕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信贷投放、金融产品创新、数字化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2%， 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 34.7%， 增速居全省第一。进口70.7亿元，增长 47.1%，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日从星湖管理局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25.9 万人次，凭借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口碑，成功上榜全国 5A 级景区游客量 TOP 50 榜单。该榜单由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产生，共抽样监测全国358家 5A 级景区端午假期接待情况，星湖旅游景区位列第41。6月27日，粤剧英才众创未来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将在肇庆开赛。作为广东省规格最高、含金量最高的官方创业赛事，本届大赛自3月启动以来，经过初赛、复赛层层筛选，从科技成果、产业融合、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大主体赛道，以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两大专项赛道中，甄选一批优质顶尖创业项目，齐聚肇庆展开角逐。优胜项目将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资助奖金，并将择优代表广东参加全国创业大赛，登上国家级创新创业竞技平台。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影响，我市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根据当前水舆情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肇庆水文分局预计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水位将于24日上午出现 16.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德庆站、肇庆市德庆县水位将于24日中午出现 12.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 米。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水位将于24日晚上出现 6.5 米左右的洪峰，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29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广大市民，加强关注西江沿线低围安全及低洼区域洪涝风险，注意沿江闸门的运行管理，重点关注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闸门关闭后内涝风险较高的支流。当前我市仍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2026年肇庆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6月22日起正式开始申报，

0: 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机会领到实实在在的补贴，最高可达14万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昨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22日，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举办，同期开展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境外商协会参会，多位外资代表认可广东产业与营商优势，会上广东与多家境外商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 70%。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日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日本政府近日决定，从7月1日起将签证费上调5倍，这也是该国50年来首次上调签证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守住群众钱袋子，鼎湖政企联动，莲塘小学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筑牢金融安全防线，提升辖区群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鼎湖区在万达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现场通过播放警示教育宣传片、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面向来往市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工作人员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型非法金融案件开展以案说法，直观揭露不法分子的行骗套路，深入剖析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危害。同时，现场还向市民科普正规金融理财知识，推介合法合规的投资渠道，引导广大市民树立理性投资、科学理财的正确观念。市民梁小姐：
3: 贩卖啊、出租银行卡都是犯罪行为，就是提高自己的那种防范意识吧，就是抵制不良诱惑吧。 还有那些非法的东西啊，就是不要随意相信那些路边的人，就是随便给你推销嘛。
2: 市民莫小姐，
4: 不能参加非法集资的活动，抵制不良诱惑，提高自我警觉，不要相信快速来钱的活动。
2: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工作，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人人识风险、人人防诈骗、人人守底线的良好氛围，切实维护辖区金融秩序稳定，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与幸福生活。近日，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莲塘小学顺利完成25台空调安装调试，并正式投用，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为乡村学子打造舒适优良的求学环境。据悉，莲塘小学是莲花镇重点乡村基础教育阵地，多年来深耕本土教育，守护乡村学子成长。此前，学校部分功能场室安装了空调，但仍有部分教室、功能室仅依靠风扇降温，盛夏时节室内闷热闭塞，散热效果差，高温天气影响到学生听课状态和教师日常教学效率，改善校园消暑条件成为师生和家长的共同心愿。针对校园办学短板，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莲花镇党委政府、鼎湖公安分局主动担当，积极联动，多方对接社会资源，积极发动辖区爱心企业公益助学。得知情况后，莲花辖区的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共捐赠空调25台，彻底解决了校园夏季高温教学难题。莲塘小学学生谢新婷：
5: 没装空调的时候，夏天上课满头大汗，浑身都不自在，现在有了空调，教室里凉凉快快的，听课写作业都更专心了。
2: 此次校园空调覆盖工程是鼎湖区聚焦民生需求、办好民生微实施的生动实践，更是政企联动、聚力助学的暖心缩影。看似微小的校园设施升级，却切实补齐了乡村教育硬件短板，有效提升了办学品质和师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0: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2: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3: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6: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司机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天生活愉快节目里面就回答大家微信上面发送过来的问题。思琪的个人微信 SHIQI929 将你的问题发送过来，思琪会在微信上面回复大家，亦都会在每个星期三时间读出大家的微信那个问题，亦都会在节目里面回答大家。好了，首先看看这一排就说怀孕咗之后咧，公司要佢主动离职，咁情况系点样嘅咧？佢就话咧，佢怀孕啦，公司咧就话发多一个工资俾佢，然之后社保就公司交，自己交个部分咧就自己交吓，各自交翻各自嘅部分，咁然之后咧要佢申请自愿离职，咁佢觉得咧唔系咁合理啦，咁想问下呢一方面嘅劳动仲裁应该点算咧吓？拒绝咗之后，咁佢翻公司觉得唔合理就拒绝咗之后咧，公司一定要佢离职，然之后借口就话佢依家工作冇业绩，就话之后咧就会通知翻佢搵其他工作岗位俾佢，咁但系依家真系唔知道应该点算咯，一直同公司喺度纠结紧吓。咁呢个情况呢，其实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劳动仲裁，咁亦都可以写仲裁书。劳动监察大队同仲裁，我哋首先睇下嗰个性质方面吓。劳动监察呢就是劳动争议嘅行政处罚程序，有行政处罚权。咁而劳动仲裁呢就是劳动争议嘅司法处理程序，冇一个行政处罚权。另外呢，处理嘅对象亦都唔一样，劳动监察处理嘅用人单位、职业介绍机构，唔处理劳动者。咁劳动仲裁呢係可以用人单位，亦都可以系劳动者。咁处理嘅方式方面，劳动监察呢就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嘅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或者处理。咁劳动仲裁呢就係劳动争议委员会仲裁委员依法对于相关嘅劳动争议作出调解或者裁决。咁另外受理嘅时候亦都唔一样嘅，劳动监察嘅受理时候咧就系两年，即系话违反呢个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嘅行为，喺两年之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嘅，亦都未被举报投诉嘅话，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咧就唔再查处啦。咁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嘅时效咧，嗰个时间就系一年。咁仲裁嘅时效期间系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他权利被侵害那天开始起计算。而另外针对的方式都不一样，劳动监察针对的是用人单位对于职工这个整体的劳动法权益侵害的保护，

哦，咁而且咧近期可能会签一个协议。好啦，咁呢个时限啦，呢个时间咧问题就出现啦，因为种种原因啦，老人家留低嘅房产暂时冇办法出售变现，所以佢担心咧，如果依家系完成唔到嘅话，咁而且佢身体都唔太好，万一自己有咩状况，嗰个财产主置嘅问题应该点算咧？属于佢嘅嗰份财产，佢自己系唔想留俾佢家姐或者佢嘅子女嘅，而佢自己系另有用途。咁问题就系话，假如突然之间自己唔喺度啦，咁样可唔可以提前书面委托某个朋友处置本来属于佢嘅嗰份财产咧？咁样，第二个问题就话佢家姐咧想要呢一个房产，咁然之后咧，依家系俾现金佢，即系佢冇咁多钱，就商定咗等佢卖咗自己现有房产之后，将钱俾佢。问题就话唔知几时对方先有钱，即系家姐先有钱，亦都唔知道会唔会故意拖延。咁样嘅话，系咪可以咧喺佢认为有必要嘅时候咧，提出卖咗房产，变现，然之后分割财产啦？吓，咁如果到时佢唔同意嘅话，有咩办法可以确保必须俾到钱佢或者卖到房产咧？咁样。咁其实咧，你哋可以喺协议里边约好相应嘅分割方案，仲有呢个时间。其实咧，亦都可以同其他朋友协商啦，达成一个书面嘅协议，确定对方为自己嘅监护人。咁喺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嗰阵咧，就由呢个监护人去履行一个监护嘅职责，即系话咧，帮你处理你嘅财产。当你可能自己唔可以，话身体受到限制的时候，身体不可以说好像正常的情况之下，对方帮你处理你的财产。至于你想获得那部分财产，你担心你家姐故意拖延的话，亦都可以签署协议，那个时候约好财产分割的时间和合适的方式，都可以在协议里面可以体现到。呢朋友就话婚前共同出资买房，各占50%，四年之后攞咗结婚证啦。期间房贷系女方还嘅，咁男方系冇固定工作。男方咧系中意上网啦，期间亦都买过屋企嘅嘢。男方户口咧喺外地，同佢嘅父母一个户口簿上面，屋企里边当时都冇寄户口簿过嚟，咁点先可以离婚呢？仲有嗰间屋应该点分呢？嗰个小朋友咧，佢哋分生嘅小朋友咧，先四个几月，依家想自己要翻嗰个抚养权，应该点样处理呢？吓，咁其实呢个情况咧，你可以协议离婚或者起诉离婚。咁协议离婚咧，双方就离婚啦，小朋友嘅抚养啊、财产啊，仲有债务嘅处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即系你将你自己嘅一个想法啦，仲有一个诉求啦，去讲清楚。咁双方咧就可以去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咁记得带好身份证啊、结婚证啊、照片啊，仲有离婚协议啊咁样。如果协议唔到离婚嘅话咧，就可以起诉离婚。咁当事人咧向被告嘅户籍啦，或者被告经常居住地去起诉，咁就可以噶啦。好啦，听到呢度咧，我哋起转头翻嚟继续生活愉快。

间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继续翻翻嚟生活愉快，我哋继续睇下大家微信上面发送过嚟俾思琪嘅问题先吓。呢一排咧就话，之前咧喺屋企门口生活区嗰度咧，即系门口嗰度咧系停车挪车，但系咁啱就俾交警查追加，验咗血，咁咧当时好配合交警嘅检查工作，之后咧交警就话佢醉驾，然之后打电话要佢确认签字。咁想问下挪车呢种情况，当时饮咗酒算唔算系醉驾咧？咁样，如果按照醉驾处理嘅话，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噶啦。但如果仅仅喺停车场或者停车嘅位置系停下车，因为咧佢话当时嗰个情况咧就本嚟系佢太太开嘅车，但太太技术唔好，停车停唔到，所以先帮手去停车挪车嘅啫，咁样。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要按照翻情节，会唔会认定认为系构成醉驾啦？咁具体咧都要系你同交警叔叔啦去解释清楚之后咧，会睇翻交警方面嗰个认定，按照翻情节嘅情况吓。另外呢个朋友咧就话公房动迁，承租人同意，同住人咧因为分配补偿金额唔满意。咁已经系按照翻户口嘅平均分配嚟计算噶啦，咁所以咧，因呢个同住人咧唔满意嘅情况，所以对方唔肯搬走。咁样嘅话，首先可以按照问题所述嘅情况啦。如果话唔愿意搬嚟，造成其他人同住人嗰个利益损失嘅话咧，可以依法起诉索赔嘅。另外关于分割补偿唔满意嘅话，亦都可以考虑通过法律程序啦，去一个。分割確認咧具體嘅補償安置利益，咁呢種情況咧，同呢個動遷組可以商量，由承租人去先簽署呢個協議，內部分配協商。如果協商唔到嘅話，可以通過法院進行分割。咁其實咧並唔係話户口嘅所有人都有份嘅，咁而係户口嘅人係一個符合同住人條件嘅人先有份嘅啫，一咁樣嘅情況。问题咧就是、一个婚姻方面嘅问题，都系啊。买新房嗰阵咧，一时冲动写咗女方嘅名，间屋咧系期房，首付女方出咗200,000，咁而佢咧就出咗400,000，依家咧都未领证嘅。情况就话最近感情唔太好啦。如果将自己嘅部分俾，即系如果自己咧将女方个200,000还翻俾对方，领房产证嗰阵系咪可以唔要唔写佢嘅名咧？咁样。另外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如果结婚的话将女方200,000还给她，月供是由她自己一个人供的话，那是不是等于说首付月供都跟对方无关？那万一以后离婚，间屋应该怎样分割呢？婚前返还女方，那属于是债务还清对方，婚后的话呢就已经转化不一样的情况了，已经转化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房产证只写一个人的名字，亦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非你要起草一份呢婚内的财产协议，约定好财产的归属。所以呢，现在最好的办法呢，如果你太担心的话，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用一个婚内协议去解决这件事情，大家都同意在这个协议上面签名，那就 OK 的了。那如果婚前拿房产证的话呢，是属于按份共有这间屋，那你占的份额呢是按照你出资的份额咯。那如果是婚后取得房产证的话呢，那个份额呢就按照50%，各自50%这样的份额，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性质不一样的。好了，看看大中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听日同样时间我们继续生活语法，下次再见啦。
1: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2: 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1: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3: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
4: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3: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4: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

0: 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1: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快！
2: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3: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下茂镇立足辖区丰富的光伏水域资源，深挖闲置水面经济价值，创新推广上光发电下氧水产的渔光互补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乡村闲置水塘资源，将单一发电的光伏水塘转化为高效增收的特色产业基地，通过发展高端淡水龙虾养殖，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记者走进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连片光伏板架架设于

0: 鱼塘上空，形成天然遮阳屏障。光伏遮蔽的水域内，澳洲淡水龙虾长势喜人，体态健壮，呈现出生态立体种养的良好态势。澳洲淡水龙虾天生喜阴避光，生长习性和光伏鱼塘环境高度适配。光伏板能够有效遮挡夏日强光，稳定塘内水温，抑制水体有害藻类滋生，减少龙虾病害发生，大幅提升虾苗成活率，为水产养殖打造天然优质的生态水环境。依托得天独厚的渔光互补养殖优势，基地规模化养殖有序推进，目前已累计投放近800万尾龙虾虾苗，养殖产业初具规模，发展势头强劲。同时，基地配套专业化育苗场，实现龙虾种苗自主培育、自给自足，保齐产业链关键环节。据了解，四会市下茅镇全镇拥有大约8000亩优质光伏鱼塘资源。近年来，当地持续盘活闲置光伏水域，大力推广立体种养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等高端特色水产养殖。目前全镇光伏鱼塘利用率达80%以上，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接下来，下茅镇将持续依托辖区光伏水域资源优势，深化政企联动发展模式，持续推广标准化渔光互补养殖技术，不断扩大特色水产养殖规模，完善种苗培育、技术指导、产销对接全链条服务，积极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参与特色养殖产业，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以特色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台街虽陡，民心不倒，扶手虽少，温情常在。面对群众身边加装扶手这样的关键小事，四会市城中街道始终当作民生大事来办，一道道崭新的安全扶手架起居民出行的安全线，亦筑牢了群众稳稳的幸福感。四会市城中街道城中社区新丰一巷21座为依山而建的老旧楼栋，受建筑条件限制，楼栋台阶陡峭，坡度较大，老年居民上下台阶多有不便，仲存在滑倒、磕碰等安全隐患，加装扶手成为居民们最迫切的心愿。城中街道迅速启动适老化改造工程，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深入楼栋，逐户走访摸排，耐心倾听居民诉求，细致记录出行难题，同时多次实地勘察现场，科学规划方案，精准确定扶手安装位置和规格，确保每一处设计都贴合居民需求。从问题收集到施工完成，整个过程仅用了3天时间。如今居民群众上落楼时，可以稳稳地扶住扶手，让居民出入更安全和安心。城中街道表示，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受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烦心事，让辖区群众的生活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借过啊！
1: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4: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2日，德庆县安全生产委员会联合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在碧桂园城市之光小区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进社区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居民身边。活动围绕燃气泄漏处置、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家庭电线老化隐患排查等居民重点关注内容开展科普宣讲，详细讲解高层住宅火灾疏散、浓烟逃生等实用要点，并通过现场互动问答加深群众安全认知。现场还开展实景应急演练，模拟燃气泄漏、厨房火灾、电动自行车起火等突发场景，正确指导居民学习报警处置、明火扑救、紧急避险等操作，让大家沉浸式掌握应急技巧。市民王女士：
2: 之前是对于那些的应急知识和家居安全知识是了解得比较少的，但是通过今次的安全宣传活动的话，令我大地提高了安全知识，以后都会注意一下那个家居安全和安全知识的一个科普。
0: 市民张女士：
3: 平时间我开电动车的，这个活动教会我安全充电，这个活动教得很好。
0: 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六进活动，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和应急实训，引导群众重视居家安全责任，营造全民参与、人人尽责的安全生产氛围。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锚定生态宜居目标，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全力实施大冲河城区一河两岸综合治理工程，以生态治理赋能城市品质跃升，让城市既有颜值又有温度，不断提升了市民群众宜居获得感。该工程自2025年3月开工建设，治理河道总长3.59公里，目前已基本完工，生态成效初步显现。项目打破单一治水思路，统筹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便民、景观提升多重功能，倾力打造生态安全、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城市滨水景观带。经过系统整治，河道水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两岸同步建成便民步道、亲水栈道、休闲凉亭、景观座椅及特色游园，昔日普通河道变为城市生态风景线、群众休闲好去处。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不断刷新城市颜值，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让生态福祉惠及千家万户。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深耕主业助优势，德时保公司借力优质营商环境稳步发展；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排查九小场所火灾隐患，把好消防安全关；中医养骨健康讲座进社区，为老年朋友晚年健康加骨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优良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肇庆高新区凭借完善的产业配套、贴心的政务服务和突出的区位优势，吸引众多企业前来扎根发展。记者走进广东德时保化工建材有限公司，实地探访企业发展情况，了解这家深耕环氧胶粘剂领域20余年的企业如何凭借技术、生产与品质优势开拓市场。企业展厅内，各类包装的环氧胶粘剂整齐摆放，这些看似普通的瓶瓶罐罐，其实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家庭装修铺贴瓷砖、安装大理石以及各类建筑施工场景都会用到这类产品。 作为一家从广州搬迁至肇庆高新区的企业，广东德士宝化工建材有限公司主营环氧胶粘剂系列产品，深耕该领域已有26年。为提升生产实力，保障产品品质，企业累计投入超1.3亿元搭建生产线，引进业内先进设备，生产线及自动化管理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公司总经理吴志章：
6: 这里的营商环境啊是非常的好，很喜欢在这里，政府对我们的支持非常的好，在整个生产线啊自动化管理上面呢，我们投入非常大，所有的设备是非常先进的，能够生产出比较有品质保障的产品。
5: 企业依托肇庆高新区的区位条件，既能享受珠三角地区的采购便利，又因毗邻广西，在钙粉等原材料采购上拥有明显成本优势。搭配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企业有效压缩运营成本，真正做到了品质过硬、价格亲民，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公司总经理吴志章：
6: 从技术啊，从品控啊，还有生产这方面吧，其实咱们还是蛮突出的。说到的技术，我们在环氧的胶粘剂领域可以说在全国排到前3名，因为我们做了26年，一直都是钻研这个产品，很用心做这个产品，这就是一个技术吧。再到品控，我们的产品其实投诉率是非常低的，经常我们去客户那里或者客户来我们这里相互做交流，做一下同行的对比的情况下，给我们的评价还是相当的高。
5: 记者邓晨

0: 欧光复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正龙社区对辖区内九小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全力消除消防隐患，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检查中，检查组重点排查了各场所内用火用电是否规范，各类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是否存在违规留宿住人等情况。检查发现部分场所存在违规住人、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突出隐患问题。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组现场进行指导整改，要求商户及时消除隐患，杜绝带病营业。此外，检查组还针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开展了回头看行动，对照隐患清单逐条核查，对已完成整改的予以消耗确认，对整改不彻底或出现反弹的，督促相关责任人立即再整改。接下来，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还将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深化消防安全宣传工作，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通讯员杨旭强报道。日前，将军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格外热闹，一场以为骨骼充电、为晚年护航为主题的中医养骨健康讲座火热开讲，不少辖区老年居民早早赶来，只为给自己的健康充电加加油。活动现场，医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腿疼痛这些常见老毛病的成因讲得明明白白，每天喝多少牛奶、走多少步合适、补钙有哪些雷区，医生结合老年人日常的作息和饮食习惯逐一拆解，送上实用的养骨锦囊。光听不过瘾，还得考一考。在互动问答环节，医生围绕预防骨质疏松应该多吃什么、每天晒太阳多久比较合适等内容进行提问，大家踊跃举手回答，答对的还能领走小礼品，现场气氛活跃。居民罗女士：
1: 这个活动好啊，对着你老人家都好大东西啦。
0: 居民黄先生：
2: 能够提高大家的知识啊。我都搞得好好。
0: 最后的一对一问诊环节，几位平日里饱受腰腿疼痛困扰又不敢随意用药的老人迫不及待地拉着医生咨询，医生一边耐心细致地把脉问诊，一边从饮食调理到居家锻炼的小技巧一一为大家答疑解惑。记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季养生，三种男人应该饮嘅滋补粥。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而今日嘅节目就介绍一下男性夏季养生嘅内容啦。现代男人嘅压力好大，为咗缓解压力、保健养生，专家就介绍啦，在夏天最好的滋补方式就是饮粥了，而且还要选择合适自己的粥。第一类是瘦弱的男人，建议这类型的朋友可以多点饮白术山药粥，以健脾养肾。白术可以补脾、暖胃、消食，而淮山就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枸杞就有滋补肝肾的功效，将这三种材料搭配在一起煲粥，可以起到健脾补肾、强壮肌肉的作用。第二类就是忙碌的男人，这类型的朋友容易紧张疲劳，睡眠不好，而且一般运动较少，会容易影响肠胃对食物的正常吸收，而坐得耐亦都会产生腰痛症状，还可能会引发前列腺炎。这样的话就可以饮些莲子少实粥，莲子补脾止泻，养心安神，而少实就能够健脾补肾，经常饮可以缓解压力，防止因为工作紧张造成的失眠等等的症状。第三类的朋友是嗜酒的男人，长期大量饮酒对肝脏的损害最大，建议可以饮花碗莲藕绿豆粥。绿豆煮藕可以健脾开胃、疏肝胆气、清肝胆热、养心血，大米就有补肝护胃的作用，在酒后进食莲藕绿豆粥就能够减少酒精对肝脏的伤害。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夏季养生三种男人应该饮的滋补粥，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守住群众钱袋子。鼎湖政企联动，莲塘小学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筑牢金融安全防线，提升辖区群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鼎湖区在万达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现场通过播放警示教育宣传片、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面向来往市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工作人员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型非法金融案件开展以案说法，直观揭露不法分子的行骗套路，深入剖析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危害。同时，现场还向市民科普正规金融理财知识，推介合法合规的投资渠道，引导广大市民树立理性投资、科学理财的正确观念。市民梁小姐：
3: 贩卖啊、出租银行卡都是犯罪行为，就是提高自己的那种防范意识吧，就是抵制不良诱惑吧，还有那些非法的东西啊，就是不要随意相信那些路边的人，就是随便给你推销嘛。
2: 市民莫小姐：
4: 不能参加非法集资的活动，抵制不良诱惑，提高自我警觉，不要相信快速来钱的活动。
2: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

0: 融宣传工作，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人人识风险、人人防诈骗、人人守底线的良好氛围，切实维护辖区金融秩序稳定，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与幸福生活。近日，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莲塘小学顺利完成25台空调安装调试，并正式投用，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为乡村学子打造舒适优良的求学环境。据悉，莲塘小学是莲花镇重点乡村基础教育阵地，多年来深耕本土教育，守护乡村学子成长。此前，学校部分功能场室安装了空调，但仍有部分教室、功能室仅依靠风扇降温。盛夏时节，室内闷热闭塞，散热效果差。高温天气影响到学生听课状态和教师日常教学效率。改善校园消暑条件成为师生和家长的共同心愿。针对校园办学短板，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莲花镇党委政府、鼎湖公安分局主动担当，积极联动，多方对接社会资源，积极发动辖区爱心企业公益助学。得知情况后，莲花辖区的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共捐赠空调25台，彻底解决了校园夏季高温教学难题。莲塘小学学生谢新婷：
1: 没装空调的时候，夏天上课满头大汗，浑身都不自在，现在有了空调，教室里凉凉快快的，听课写作业都更专心了。
0: 此次校园空调覆盖工程是鼎湖区聚焦民生需求、办好民生微实施的生动实践，更是政企联动、聚力助学的暖心缩影。看似微小的校园设施升级，却切实补齐了乡村教育硬件短板，有效提升了办学品质和师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东西部协作、网信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为民造福专题学习研讨，做到知行合一，办好群众期盼事。端州区办好民生微实事，扛起党建大担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召开市委网信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肇庆实际

0: 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赵姓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务实推进肇庆与广西贺州协作，努力服务好全国全省东西部协作工作大局。要主动对标先进，以好经验好做法赋能我市东西部协作工作。要因地制宜创造性推进肇贺协作，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网络舆论话语权、主导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打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要强化信息化赋能，以数字技术赋能民生服务。要强化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网信办参谋协调、网信委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为民造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示范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徐小雄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三专题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黄忠兴、李兴文、刘经波、吴抱水、张思辉等市领导做学习发言。与会同志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践案例等材料进行认真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深刻认识党的根本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上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要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把为民造福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千方百计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同时高质量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派、实干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为深入推进党来造福微实事落地见效，端州各社区聚焦青少年成长、人居环境提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党建服务下沉基层，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了群众心坎里，不断提升民生温度，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在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元气充电站公益空间最近成了青少年和家长的打卡地。去年底开放以来，已接待多组预约家庭，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一对一辅导。围绕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用共情疏导、情景引导的方式解开家长。

0: 心结，疏解孩子情绪。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工作人员蒙有思：
1: 以元气充电概念替代传统心理驿站教法，弱化专业标签，让孩子敢来愿说。驿站聚焦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主打亲子共同参与、双向陪伴模式，全程轻松私密，无说教、无标签，从根源化解家庭矛盾，修复亲子关系。
0: 目前，城东街道景德社区、信安社区两大元气充电站已全面开放，接受居民预约，常态化推出三项公益免费服务，让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普惠辖区家庭。肇庆卓文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卓文：
2: 从专业的机构来赋能，那我们给予到这个元气充电站一对一的私密咨询，还有呢的一些公益课堂，也是会给予青少年的一些情绪管理啊，或者是他的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内心动力，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向上这种内心的这个状态，就是去引导和启发。
0: 在黄岗街道立德社区，曾经困扰居民许久的金穗路周边乱象，也借着微时事的契机完成了蝶变。针对恒悦天丰小区门前内涝频发、星红预警小区旁荒地脏乱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社区党总支发挥邻里先锋桥梁作用，对接上级资源，联动专业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经过数月施工，重铺雨污管网120余米，增设排水口6处，荒废泥地变成了硬底化停车场，污水沟改为深埋管道，周边环境焕然一新。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林婉玲：
3: 因涉及道路改造、排水管网重铺等专业工程，社区一方面立即向黄岗街道党工委汇报，争取上级资源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主动对接施工单位和设计方，组织现场勘查，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方案确定后，社区全程跟进施工进度，协调施工期间的居民出行临时通道，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民生问题第一线。
0: 社区居民潘女士：
4: 等之后呢，给我们小区那个门口增加了很美的环境。现在呢，铺了那个水泥路，居民方便，出入方便都挺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广宁的竹海深处，藏着一位身价不菲的笋中王者——吊丝丹笋。依托天河、广宁对口帮扶协作机制，吊丝丹笋在广宁成功落地生根。通过两种培优、全链布局、农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成为了当地群众口中名副其实的致富笋。吊丝丹笋素有广东笋王美誉，以脆嫩无渣、清甜回甘、零苦涩的独特风味著称。目前广宁县吊丝丹笋种植规模已达约500亩，坑口、谷水等6个镇的试种点陆续进入盛产期。今年广宁在南街街道林洞村委会鸭田村建设广宁吊丝丹竹笋种植基地，该基地已完成首期135亩地块规模化种植。不同于当地传统麻竹笋每斤1元左右的收购价，吊丝丹笋市场均价可达15元每斤，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广东竹黄菌创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灿荣：
6: 我们基地吊丝丹笋每亩可达3000至3500斤，亩产值最高可达7万元。我们项目创新推行竹接笋加药立体复合经营模式，利用竹林林荫套种沙眼黄金荔枝等南药，实现一地双收，长短产业互补，预制每亩综合效益提升2倍以上。
0: 数据显示，广宁现有传统竹笋种植面积1.35万亩，年产值约1.2亿元。随着吊丝丹笋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全面推广，竹笋产业整体产值有望提升3至5倍， 未来3至5年可新增产值超3亿元，为广宁冲刺百亿主产业目标筑牢增量根基。广宁县主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米锦开：
7: 吊丝丹主笋产业是天河与广宁对口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开创了湾区种源加广宁基地加湾区市场的跨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通过这一模式，我县可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为主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两年多来，两地探索落地的天河沙东总部加广宁种植基地跨区域合作模式，打通了种苗、技术、人才、市场双向流通渠道。依托村企结对，沙东有利集团不仅提供种苗资金，还委派师傅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同时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带动机制，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收致富。天河驻广宁帮扶工作队项目负责人叶谷花：
8: 在天河区对口帮扶下，吊丝丹竹笋产业共建项目完成了从引种、试种再到品牌化运营的跨越，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目标，补齐短板，扎实推进矿种、冷链、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把吊丝丹准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持续深化两地对口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34.7%，增速居全省第一；进口70.7亿元，增长47.1%；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星湖管理局透露，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日至21日，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5.9万人次，凭借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口碑，成功上榜全国 5A 级景区游客量 TOP 50榜单。该榜单由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产生，共抽样监测全国358家5A 级景区端午假期接待情况，星湖旅游景区位列第41。今年以来，高腰区累计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超800场次，汇集群众近3万人次。常态化、精准化、多元化的放映活动，有效丰富了基层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充实了基层精神文化供给，为基层文化振兴、基层治理凝聚起强大的民心力量。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 23日，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当地时间22日，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5: 肇庆广播新闻。

0: 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喺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

0: 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

0: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

0: 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

0: 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

0: 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1: 难得出来吃饭，你们看看还吃什么？
12: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13: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2: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熟。
13: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14: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7: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1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16: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星湖唱晚如约而至，继续在这个钟数和大家见面，来到我们的七点钟过后929的这一边频率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17: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着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2SQCX949、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咁啊，见到咧就群里面咧都唔少朋友非常准时啊！阿女咧耶耶啊，好开心啊！打卡、撑场、听歌吓、必备嘅三件套啦。
2: 系啦，三件套每日都做啊佢啊。咁啊，仲有就海阔天空亦都嚟打卡签到。
17: 咁啊，今日嘅即系傍晚嘅天气尚算唔错啦，因为落咗场雨啊嘛，比较清凉少少吓，
2: 舒服少少啊。
17: 咁啊，另外睇下仲有咧明月啊，明月就话主持人晚上好啊，咁啊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今晚想听一首的高温派对啊。
2: 啊，这段时间听都啱㗎啦，因为温度开始慢慢升高。

0: 非常之有夏日氣氛的一首歌，高温派對。
1: 是啊，咁啊，想起當年咧，呢一首歌咧，都係喺 Beyond 陪你放暑假嗰個時間，作為好似係主題曲咁樣去播放嘅。啊，嗰時候嗰個假期，即係整個假期裏邊咧，都係好中意睇呢一檔咧喺早上播嘅一個少兒都好適合嘅綜藝節目。
0: 咁呢首歌发行喺1991年嘅，咁啊作曲嘅咧系黄家驹吓，咁同埋咧就系演唱嘅话咧就系家驹啦、黄贯中啦同埋黄家强三个人一齐唱嘅，咁系一首咧节奏比较快啦，同埋充满住爆发力嘅流行作品啊，
1: 系啊，
0: 咁而且咧就系话都系喺夏日里面咧营造嗰种狂欢嘅气氛啦吓，即系鼓励咧后生仔要珍惜当下嘅，咁啊尽情释放自己。

0: 我千祈唔好等到咧青春流逝咗咧，留低遗憾啊咁样。
1: 系啊，一听咧就会系有嗰种感觉，就觉得诶，暑假又准备嚟啦。
0: 嗯，咁啊，其实咧都几适合咧，就喺夏日当中啦，去睇住球赛啊，咁样又听住歌啊，咁样嘅。因为我哋琴晚咧偶然之间提到咗阿 C 罗，诶，结果咧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就诶都知道佢系话，哇，喺大胜啊，佢个球队5-0大胜咗乌兹别克斯坦队，咁而且咧就系创造咗6届世界杯都有入球嘅纪录。咁所以话年纪系唔会阻碍到佢嗰、那个。争胜嘅决心
1: 吓，佢又真系劲，真系
0: 系啊！41岁，相当犀利，咁希望佢嘅成绩越嚟越好啊！
1: 系
0: 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咧，就系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QCX949，咁样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下嘅。咁啊，锦生就话晚上好啊，打卡食饭啊，
1: 多谢晒，一如既往咁支持。
0: 嗯，咁啊，呢个都系食饭嘅好时间嚟嘅，咁啊，凉爽少少又食得开心啲，听住歌曲又开心啲。跟住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咁啊，东东今晚想听花手蔡健雅嘅作品。

0: 嗯，系啊，咁听住咧呢首歌咧都有啲沙滩嘅感觉啊。咁呢首歌咧就系阿陶喆啦去作曲嘅，咁啊其实原唱咧就系陶喆嘅。咁后嚟咧蔡健雅翻唱咗呢首歌，咁啊而且咧就系有一种蓝调嘅感觉咧嚟重新诠释咗佢啦。
1: 会同陶喆嗰个版本有少少唔一样。
0: 咁啊诞生喺2003年嘅呢首作品。
1: 系啊，
0: 咁啊都几有夏日嘅感觉吓，有啲海水啊、海浪啊，
1: 即系会见到好似即系感觉好似就喺个沙滩上面啊，嗰啲细沙咧就好幼啊！喺呢个水面嗰度去行嚟行去啊，好安逸啊，嗰种咁嘅感觉。
0: 咁啊，非常之舒服嘅一首歌曲。咁啊，睇睇各位朋友嘅留言啊，明仔问：主持人系咪 C 罗嘅粉丝嚟噶？咁佢系肌肉型男吓，咁其实唔算粉丝嘅，只不过咧就都有留意翻即系世界杯嘅一啲赛事。咁啊，其实咧都系好振奋人心嘅，好多人即系好多嘅球星都表現出佢自己真正嘅實力咯
1: 嚇，
0: 咁啊同埋咧就唔單止係佢嘅，我都有留意到啊，佛得國嗰個門將啊，沃齊尼亞都超過咗40歲，依然咧係非常之勇猛嚇，逼平咗西班牙之餘咧，亦都逼平咗烏拉圭，即係創造咗奇蹟嘅可以話。咁其實以前大家都唔知道呢個地方喺邊度啊，個島國咁好細嘅，喺地圖上面幾乎揾唔到嘅。咁但係正因為佢嘅出色表現，令到大家都對呢、
1: 關注點就會喺嗰個位置啦、
0: 對國呢、對呢個國家有重新嘅認識
1: 啊。
0: 咁希望大家继续去关注呢项咧相当之热门嘅赛事啊。咁啊，继续嘅时间再睇睇各位朋友嘅一啲选择啦。咁啊，睇翻下啦，阿明明啊，今晚想听翻一首《心中情》

次见你经过，我对你偷偷望，你悄悄送。

0: 就是 9.1 咁上下嘅评分，咁而家已经去到 9.3 啦。
1: 嗯，佢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啊。
0: 嗯。是啊，咁现时咧就系佢已经票房已经超过咗18亿噶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暂列2026年嘅一个票房嘅亚军嘅。
1: 哇，紧要喎、啊，真系嗱呢一部电影咧，佢系以呢个桥批咧作为主要嘅线索，咁啊讲述嘅都系跨越山与海嘅呢一份动人嘅故事。咁影片热播之后咧，其实真系会见到咧各地嘅嗰啲文旅啊，嗰、那个取景地咧都成为大家嗰个假日嘅热门打卡地，汕头啦、潮州啦、揭阳。
0: 嗯、其实呢就现在这部电影已经在中国香港啦、中国澳门啦、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等很多地方是正式上映的了。还有呢也都掀起了这个观影的热潮，很多的观众都一致好评、啊样
1: 是啊
0: 嗯、其实呢就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华仔都有站台去支持、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默默去支持的，
1: 听说还说帮他都走咗少少咁樣嘅排片嗰啲內容嘅嘢嘅，
0: 嗯，係啊，咁佢一直咧都係有即係、就是、支持呢啲咁樣嘅好電影嘅一種決心啦，同埋咧就是、有呢啲舉動啦嚇，亦都係支持咧就係潮汕文化咁樣嘅。
1: 咁、不妨咧去聽一聽咧，就有關係我哋有啲主創嘅人員咁啊，對於喺香港方面首映嘅時候嘅一啲內容嚇，
0: 嗯。
2: 像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它就不只是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感受到的父辈的他们的情感，也有来自于我在香港电影，包括对于香港的很多感受。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义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
3: 因为我们这次有了解到，就是在当时下南洋的故事里面，香港它其实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观众们对此一定也有就是属于他们独特的一些共鸣还有见解。
1: 反映呢部剧咧喺香港上映之后咧，其实嗰个嘅好评度都相当之高嘅吓。
0: 嗯，系啊，咁啊，另外嘅话咧，其实就唔少个港星咧睇完之后咧，都非常之有感触啦吓。咁啊，讲到好多嘅明星，咁啊，刚才讲到刘德华有企喺上面咧支持嘅。咁另外咧就系之前好喺月初嘅时候咧，杨千嬅亦都有去到厦门啦。
1: 厦门嗰边。
0: 咁啊，当时咧佢有接受采访，亦都有咧讲及到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因为咧佢讲到自己屋企咧都有同呢部戏咧好相关嘅一啲内容啊，都系有住呢份嘅情谊喺度。
1: 系啊。所以佢讲嘅时候都有啲眼湿湿咁样，一起分享一下。
4: 因为我爸爸妈妈要干活，所以很多时间都是在妈妈家里面。那个时间，妈妈爸爸跟我分享很多关于爷爷跟妈妈的故事，我不懂。他说常常要出海工作，那小孩子不知道出海工作是什么，他是渔民还是啥？他说不是，他原来是从向下那边出去工作。男生通常很多都是要出海工作，好像那个阿妈的情绪的故事这样子。小孩子不懂，以为是童话。现在看哇，原来那个故事是这样。我就想，为什么我家乡里面很多的亲戚就是在泰国？那我现在才懂，原来是这个原因。乔批的故事是因为我爷爷都是要寄钱回来给我妈妈写信的那些，原来文字是对我家乡那种沟通是那么重要，文字原来的重量那么重。
1: 嗯，即系讲得非常之好吓，即系估唔到我哋阿杨千嬅咧都有呢一段咁样嘅故仔。
0: 嗯，系爷爷嫲嫲嘅乔批往事啊，咁所以咧令到佢都非常之动容。
1: 系啊，即系佢嘅親戚朋友都比較多，就喺嗰年啦，即係嗰啲年代啦，去咗東南亞一帶工作，咁喺嗰邊定居。
0: 嗯，咁另外咧講到就香港上映嘅時候咧，就好多嘅觀眾咧都係大讚呢部戲啊，亦都話喊咗成兩三次啊，
5: 都忍唔住啊，兩三次咯。對上一輩情懷好似認識多咗，
6: 好感動啊！當時嗰個年代嗰啲人好齊心，
7: 冇乜煽情位嘅，大家都平實講到一個好感人嘅故事。
8: 人物都好真实，好朴素，睇到以前嘅嗰啲环境生存啊，好有教育意义。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即系其实虽然部剧咧，佢可能冇话真系一啲好激烈嘅一个咁样嘅内容喺里边，咁但系就系一种好平实嘅情感咯。
0: 嗯，其实系以真情打动人吓。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其实咧就喺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嘅地方。

0: 就唔少嘅影院咧都座无虚席噶啦，咁而且咧就系好多嘅年轻一代啦，或者系长辈啦，或者系三代嘅华人啦，都齐聚去到影院嘅，一齐咧就去沉浸式咁样去品读呢一封嘅情书。
1: 系啊，咁亦都可以就话能够令到后边嗰几代人咧都开始会对于就话家乡啊、乡愁啊呢一样嘅事情会有啲了解啦。
0: 咁其实影片咧仲将会陆续去登陆澳大利亚啦、新西兰啦、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爱尔兰、日本等等嘅国家同埋地区嘅，即系会将呢一份嘅思念啊、温情啊带到去更多嘅海外观众嗰度去啊。
1: 系啊，咁啊，给阿嫲的情书咧，现在仍然在热播当中，未有观影嘅观众咧，不妨可以趁住呢一个嘅暑假，带上你嘅小朋友啦。带埋屋企人啦，走进呢个影院，沉浸式去感受一下影片当中呢一份默默嘅温情啊！
2: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飞飞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0: 繼續翻嚟我哋嘅八進娛樂圈，咁啊講完咗好嘅影片之後咧，不妨又去講下今年咧都係好火旺嘅呢個演唱會嘅熱潮啦。
1: 咁啊講緊啦，就係60歲嘅天王啊郭富城啦，依家就忙緊喺各大城市咧搞呢個巡迴演唱會嘅。咁啊今年咧，終於佢就翻到香港去開啦。咁而且咧就係話喺65號嘅晚上咧，就有網友見到啟德體育園嘅一個主場館嘅外牆咧，就會顯示咗有郭富城嘅世界巡迴演唱會嘅字樣。咁啊，其實咧都係提前劇透咗咧，郭富城會喺今年咧會喺啟德會有演唱會嘅。
0: 係啊，因為佢可能就喺度調試緊嗰啲咁樣嘅字樣燈光咁樣樣，咁但係咧呢一樣嘢俾一啲 fans 咧見到之後咧，倍感喜出望外啊！咁而郭富城咧，其實日前都現身新加坡嗰邊嘅，咁唔少網友咧都話喺街頭偶遇到自己嘅男神，就係我哋郭富城。咁啊睇佢咧就都狀態好 fit 啊，因為佢係著住緊身嘅背心咧喺餐廳出現嘅。咁啲網友就話：喂，完全係 fit 到爆，冇肚腩嘅，而且咧又非常之結實啊，身材非常之正啊！
1: 咁其實咧，郭富城對上一次咧喺香港搞呢個大型嘅演唱會咧，就係2年前噶啦，去到2024年嘅8月份嘅時候嘅。咁啊，其實咧就係話有媒體查證過咧，就已經證實咗郭富城咧今年年底啦嚇，就會係首次殺入去到啟德主場去搞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咁啊，所以咧都大家好詳情嘅時候咧，即係都會期待住嗰個小美啊，即係會公布翻呢啲
0: 小美人啊嘛，佢經紀人小美
1: 係啦，咁啊去公布翻詳情嘅情況啦。即係幾時啊，或者點樣去訂位啊，咁樣賣幾錢啊，咁樣。
0: 係啊，咁如果到時佢真係話上去演嘅話咧，可能就會成為四大天王第一人咧，成功去登陸啟德嘅一個咁樣嘅50,000人嘅演唱會。
1: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有啲朋友都話啊，想睇啊，咁樣嚇。
0: 我都好想睇啊！
1: 好熱切期待啊！咁啊，都睇下小美幾時會公布啦。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娱乐看点。
1: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再睇下其他明星嘅动态。近日咧，有一位朋友都相当之火嘅，因为咧佢个采访就好出圈。好多人咧都会对于佢哋嘅即系一家嘅嗰啲关系啊，或者可以讲就系佢自己近年啦，即系比较出彩嘅呢啲咁样嘅行径啦吓，都会系比较关注，咁啊想通过呢个采访咧，就去问明里面嘅啲内容咁样样系嘛？
2: 咁啊，其实咧就系、是、大家对向左嘅改观咧，源自于就系喺今年嘅六月份咧，易立竞啊，就系、是、有一个深度嘅采访去即系采访咗阿向左嘅。咁啊，即系核心里面咧就系、是、展示咗佢以前可能大家觉得佢系浮夸嘅富二代，咁、但系咧就采访出嚟嘅，完全唔一样、哦。佢系好真诚、好通透，同埋好有家庭担当嘅一个人。咁、所以咧，大家对佢系改观咗嘅。
1: 系啊，即系而且会觉得佢讲嘅嘢都比较中肯，亦都系好诚心咁去表达一啲嘅内容嘅。
2: 系啊，咁同埋对个弟弟又好维护啦，系、啊，咁啊即系佢公开为即系患咗有心理疾病，而且咧就同、是、爸爸妈妈断联咗个弟弟咧就是、发声嘅，就话其实父母咁样对个仔女系唔公平嘅，咁、而且咧就话呢种咧就系被大家视为咧系有血有肉嘅，而且好善良嘅表现咯。
1: 嗱咁其实咧就喺日前嘅時間啦，咁啊，其實就阿向左咧，都係同佢細佬向右咧合體去進行咗一個嘅直播嘅，氣氛都算係幾 OK 嘅。咁而且阿向左咧，即係全程佢都係比較之興奮。咁啊，細佬咧向右就會稍為局促少少。咁啊，但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咧，都係十分之有默契嘅。咁亦都係兄弟兩個咧首次嘅合體直播嚟嘅。
2: 係啊，即係嗰段嘅採訪火爆之後嚇，首次兩兄弟咧就合體啦。咁我哋一齐听听当中嘅片段啦。
3: 上妆，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包括敏肌都可以去用的，而且上妆非常自然，有伪素颜的状态。
4: 没了没了，走开一千，
5: 一千单排位，
6: 两千单上链接吧。
7: 以后再见，
8: 恭喜你成功。
9: 两个正装，两个替换鞋，加一个纯油，加一个正装散粉，七十，又加两千的，
6: 两千的。
9: 佑哥，你控制他一下，我感觉我控制不住，他已经嗨起来了。这七十几块钱，这不亏个底儿掉啊？
3: 对，而且人家还有专利证明，24小时的持妆专利，所以夏天爱出汗的，夏天你在外面哪怕游泳，你先用它来打底都很好。两个正装，再加两个替换装，再送一个散粉，再加一个唇膏，还有三个小钥匙直接给你拆封试用的，喜欢留。
1: 咁其實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咧，阿向左咧自己都會比較之興奮啊，去介紹啲產品嘅。
6: 兩個正裝，這裡給你用起碼3个月，再給你用兩個，這裡給你用半年，
9: 是的，
6: 而且你用3个每天試用，你用得不好你退。今天79，給你用半年的。
1: 但雖然向右咧就冇乜出聲，喺後邊嗰度咧就喺度睇住，但係都係默默咁支持住佢大佬嘅嚇。
2: 咁其實咧講起阿向左咧已經係得心應手嘅啦，因為我自己都刷到過好多次咧佢個直播嘅。咁對於一啲嘅彩妝啊、美妝啊，都有自己心得，因為佢自己都有用噶嘛。
1: 係啊，所以其實反而我覺得佢係幾明白啲女孩子嘅心思啊，邊一種比較好用咧咁係嘛？
2: 係啊，咁佢對自己嘅個人護理咧都好重視嘅，咁所以咧就係、我。見到直播室嘅嗰、那個，即係我當時插入去啦，係過萬人嘅，甚至幾萬人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對佢嗰種支持度咧係幾高下嘅。
1: 係啊，
2: 咁可能咧向右啊稍為咧就係平時唔會話成日直播啊嘛，所以就咧，
1: 因為佢可能唔係公眾人物啦，佢始終有啲唔係好慣啊，對住嗰個鏡頭。
2: 但係今次咧就係、是、兩個人一齊合體咧，都會見到即係都會係默默咁支持住大佬嘅。可能咧就係、是、多幾次呢種合體之後咧，嗰種默契度會越嚟越高咯。
1: 係啊，咁亦都可能就係、是、佢亦都係講到。

0: 佢非常之爱佢弟弟啦，亦都好想真係话喺生活当中可以拉佢一把啦，可能从此呢亦都会係拍住孖兄弟一起上进行一个直播带货都唔定。
1: 嗯，咁其实呢就係、是、之前喺采访当中呢都有为啊細佬鸣不平啊，即係讲话诶点解父母呢就係咁唔公平啊，对待細佬咁样淨係对我好咁唔够㗎嘛，係咪咁我哋听听呢一份嘅采访呢。
2: 你说你父母很爱你，这是毋庸置疑的。
3: 是。
2: 但是你觉得你父母会爱吗？
3: 因为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父母，他们没有被爱过。我妈还要从小被卖去舞厅，她还自杀过。我爸从小就没有爸爸。我奶奶是个非常脆弱的人，我奶奶是被卖去中国香港的，被卖去当妾子。然后我公公也不是我妈的亲生爸爸，他妈也是个非常狠的人 ，OK， 所以他俩都没有正儿八经的父母，他们能这样爱我已经很好了，因为其实他们也在跟这个社会、跟生活在拼搏，你懂吗？当时他们也没得选择。而且他们第一，我跟你说过，他们没有自己的父母去爱他们，他们只能从社会角度去感受，哦，我生了个孩子了，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这个，打听怎么做，打听怎么做，他们已经尽他们所能去爱我了，真的，他们把所有的爱给到我了，已经。
1: 嗯，系啊，咁啊，即系父母咧，系将好多嘅爱俾咗佢啊，倾注咗喺佢身上，所以咧，佢都会觉得，诶，系咪爸爸俾得爸爸妈妈俾得我太多咧？咁样俾弟弟一啲都应该啊，吓，咁所以咧，都有为细佬去讲说话嘅。
3: 不了，是他们对我是无条件的爱。为什么你不可以对我弟弟是无条件的爱？我接受不了那么不公平的对待。
2: 但你是受益者呀。
3: 那又怎么样？
2: 你并没有想受这个益，对吗？
3: 不想。我很爱我弟弟，我宁愿我分给他一半。
2: 但这又不是你能决定的。
3: 我决定不了，就是。
2: 我看到是短视频上好像是你妈妈
3: 基本上差不多
2: 就把他删除了。
3: 那他能回家吗？微信都删除了，我每次想到他，我都想哭，真的，真的，因为我跟他感情非常好。
0: 系啦，咁亦都系听咗阿向佐啦吓，即系对于就话佢家庭嘅一啲咁样嘅采访嘅内容啦。
1: 嗯，其实咧，我觉得佢采访出咗之后咧，就系、是、反响非常之好啦。
0: 嗯、
1: 即系大家对佢系改观咗嘅，有个重新嘅认识。另外咧，就话佢哋嘅家庭关系似乎亦都改善咗嘅。
0: 系啊，因为就佢妈咪咧，咁啊亦都系。見到咧就會係喺咁樣喺阿向佑嗰個嘅慶生視頻嗰度咧去留咗言，咁亦都可以講就係家庭嗰種關係會有破冰嘅一個情況啊。
1: 嗯，係啊，咁啊就係5月18號發布咗慶生嘅視頻啦嚇，咁所以喺20號嘅時候咧就係、是、阿陳蘭啊嚇向太咁就喺下面咧就留咗言，並、並且咧就係補翻一對嘅生活祝福，就話即係話哦好想你啊，好愛你啊咁樣嘅。
0: 嗯，
1: 咁其實咧都係補翻嗰種自來的愛。我觉得是。
0: 是啊，咁亦都希望即係话未来都可以见到更加好嘅一种关系嘅正向发展啦。
1: 嗯。
4: 澎湃嘅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係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5: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1: 系咁啊，跟住嘅时间咧，我哋再关心一下咧其他嘅一啲演员或者艺人嘅动态嘅信息啦。
0: 嗱，而家咧星二代咧就真系慢慢开始蒲晒头出嚟啦。嗱，啱啱嘅向佐咧，其实都可以讲系个星二代嚟嘅。咁啊，我哋之前都会见到啦，好似窦靖童啊，或者系阿陈奕迅嘅女女啊，都已经系入晒圈啦。咁啊，近期咧，阿袁靓靓就俾人问到话，佢个仔仔张慕彤会唔会加入娱乐圈呢？ 咁佢就表示

0: 可能可能唔會喎、哦，咁樣樣係嘛？
1: 嗯，咁佢話咧就係睇唔到佢有呢方面嘅天分，佢話唔知佢係因為怕醜咧，定係唔中意呢一行咧？咁但係咧就話佢阿仔仔嚇係中意唱歌同埋作曲嘅咁樣、嗯，因為咧即係之前都有報道過咧，就係20歲嘅毛童咧，身高係超過咗米八噶啦，拍得住爸爸。咁而且我覺得佢嘅樣係似媽咪多啲嘅。如果、
0: 我的感覺好似係似張智霖多啲，嗰對眼好似
1: 嗯，你睇面型其實係長長地，我覺得係似袁詠儀嘅。咁、其實都係算遺傳到一個比較好嘅樣貌啦。咁而且咧就係個中英文都幾好嘅，仲識得彈呢個吉他啦。咁、而且面對鏡頭咧都幾落落大方下嘅。
0: 應該可能都習慣咗㗎啦，即係只不過就係話，究竟真係會唔會入圈去發展咧？咁呢一樣嘢可能就要睇接下來佢點樣去選擇啦。
1: 嗯，係啊，乜個人意願都好緊要嘅，同埋個興趣發展啦嚇。咁啊，睇翻啊，如果係好嘅前景嘅話咧。就是、都是他自己喜歡的一條路最好了。
0: 不過袁靚靚接受採訪的時候就都有回應到，就表示星二代來說他的仔仔目前的狀況就沒有計劃加入的，因為他自己說他看不到他有天分，這樣說
2: 都不好啦，是啊，即是我覺得他看不到他有什麼天分，不知道他比較怕醜還是不喜歡這一行，不過他喜歡唱下歌作下歌，但是就你叫他表演他成日都驚驚地，
0: 可能相對咧，就相對於阿陳奕迅嘅女女嚟講咧，可能佢比較少呢一種咧真正話上台嘅機會啊。
1: 嗯，咁啊，無論點都好咧，都祝福佢哋一家人係非常之幸福嘅。
0: 嗯。
3: 潛入八卦深海，撈起新鮮娛樂。週一至五晚上7:30，八進娛樂圈，小鵬、菲菲、澎湃嘅娛樂資訊，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0: 继续住我哋嘅新歌上线。今日要听嘅呢一位朋友咧，都有段时间冇见佢出新歌噶啦。记得佢出道嗰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佢同卫兰把声音咧相当之相似嘅。佢系 JW 黄浩儿啊。
1: 嗯，咁喺6月初嘅时候咧，佢就发行咗一首嘅新歌吓《照顾者》。咁其实呢首歌嘅话咧，就系初型咧，系源自于2年前咧喺工作室当中咧，就系边唱 demo 嘅一种经历。即系佢话系歌词同埋个旋律咧系融合到嘅。佢觉得咧就系好诚实嘅自己系投入咗你录音当中去啊。
0: 系啊，咁而主题方面嚟讲都比较特别嘅，因为佢要献俾所有身心疲倦嘅家庭照顾者，即系可能佢自己又有。少少有感而发啊！
1: 嗯，系啊，咁啊，即系照顾他人之余咧，亦都要好好地爱自己啊！
0: 嗯。

0: 咁啊，感觉咧就好似喺情感当中咧去挣扎嘅一个人吓，即系自我救赎就与奉献之间呢一种感觉。
1: 嗯，同埋咧就要照顾家庭啦，或者咧就系照顾者嗰种即系比较痛苦嘅经历啦，但系都希望咧就系对自己好一啲嘅吓。奉献他人之余，亦都要对待自己更好啲。
0: 好，咁啊，藉住呢首《照顾者》结束今晚嘅节目咯。
1: 嗯，咁啊，听晚再见啦，
0: 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东西部协作、网信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为民造福专题学习研讨，做到知行合一，办好群众期盼事。端州区办好民生微实事，扛起党建大担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召开市委网信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务实推进肇庆与广西贺州协作，努力服务好全国全省东西部协作工作大局。要主动对标先进，以好经验好做法赋能我市东西部协作工作。要因地制宜创造性推进肇贺协作，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网络舆论话语权、主导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打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要强化信息化赋能，以数字技术赋能民生服务。要强化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网信办参谋协调、网信委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0: 强调，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为民造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示范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徐小雄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三专题《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黄忠兴、李兴文、刘经波、吴抱水、张思辉等市领导做学习发言。与会同志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践案例等材料进行认真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深刻认识党的根本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上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要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把为民造福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千方百计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同时高质量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派、实干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为深入推进党来造福微实事落地见效，端州各社区聚焦青少年成长、人居环境提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党建服务下沉基层，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了群众心坎里，不断提升民生温度，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在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元气充电站公益空间最近成了青少年和家长的打卡地。去年底开放以来，已接待多组预约家庭，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一对一辅导，围绕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用共情疏导、情景引导的方式解开家长心结，疏解孩子情绪。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工作人员蒙有思：
2: 以元气充电概念替代传统心理驿站叫法，弱化专业标签，让孩子敢来愿说。驿站聚焦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主打亲子共同参与、双向陪伴模式，全程轻松私密，无说教、无标签，从根源化解家庭矛盾，修复亲子关系。
0: 目前，城东街道景德社区、信安社区两大元气充电站已全面开放，接受居民预约，常态化推出三项公益免费服务，让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普惠辖区家庭。肇庆卓文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卓文：
3: 从专业的机构来赋能，那我们给予到这个元气充电站一对一的私密咨询，还有呢的一些公益课堂，也是会给予青少年的一些情绪管理啊，或者是他的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内心动力，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向上这种内心的这个状态。 态，就是去引导和启发。
0: 在黄岗街道立德社区，曾经困扰居民许久的金穗路周边乱象，也借着微时事的契机完成了蝶变。针对恒悦天丰小区门前内涝频发、星红预警小区旁荒地脏乱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社区党总支发挥邻里先锋桥梁作用，对接上级资源，联动专业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经过数月施工，重铺雨污管网120余米，增设排水口6处，荒废泥地变成了硬底化停车场，污水沟改为深埋管道，周边环境焕然一新。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林婉玲：
4: 因涉及道路改造、排水管网重铺等专业工程，社区一方面立即向黄岗街道党工委汇报，争取上级资源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主动对接施工单位和设计方，组织现场勘查，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方案确定后，社区全程跟进施工进度，协调施工期间的居民出行临时通道，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民生问题第一线。
0: 社区居民潘女士：
5: 等之后呢，给我们小区那个门口增加了很美的环境，现在呢铺了那个水泥路，居民方便出入方便都挺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广宁的竹海深处，藏着一位身价不菲的笋中王者，吊丝丹笋。依托天河广宁对口帮扶协作机制，吊丝丹笋在广宁成功落地生根，通过两种培优、全链布局、农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成为了当地群众口中名副其实的致富笋。吊丝丹笋素有广东笋王美誉，以脆嫩无渣、清甜回甘、零苦涩的独特风味著称。目前广宁县吊丝丹笋种植规模已达约500亩，坑口、谷水等6个镇的试种点陆续进入盛产期。今年广宁在南街街道林洞村委会鸭田村建设广宁吊丝丹竹笋种植基地，该基地已完成首期135亩地块规模化种植。不同于当地传统麻竹笋每斤1元左右的收购价，吊丝丹笋市场均价可达15元每斤，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广东竹黄菌创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灿荣：
6: 我们基地吊丝丹笋每亩可达3000至3500斤，亩产值最高可达7万元。我们项目创新推行竹节笋加药立体复合经营模式，利用竹林林荫套种沙眼、黄金、荔枝等南药，实现一地双收，长短产业互补，预制每亩综合效益提升2倍以上。
0: 数据显示，广宁现有传统竹笋种植面积1.35万亩，年产值约1.2亿元。随着吊丝丹笋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全面推广，竹笋产业整体产值有望提升3至5倍，未来3至5年可新增产值超3亿元，为广宁冲刺百亿竹产业目标筑牢增量根基。广宁县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米锦开：
7: 吊丝丹竹笋产业是天河与广宁对口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开创了湾区种源加广宁基地加湾区市场的跨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通过这一模式，我县可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为竹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两年多来，两地探索落地的天河沙东总部加广宁种植基地跨区域合作模式，打通了种苗、技术、人才、市场双向流通渠道。依托村企结对，沙东有利集团不仅提供种苗资金，还委派师傅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同时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带动机制，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收致富。天河驻广宁帮扶工作队项目负责人叶谷花：
8: 在天河区对口帮扶下，吊丝丹竹笋产业共建项目完成了从引种、试种再到品牌化运营的跨越，下一步 我们将紧盯目标，补齐短板，扎实推进矿种、冷链、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把吊丝丹准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持续深化两地对口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2%， 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 34.7%， 增速居全省第一。进口70.7亿元，增长 47.1%。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星湖管理局透露，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日至21日，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25.9 万人次，凭借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口碑，成功上榜全国 5A 级景区游客量 TOP 50 榜单。该榜单由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产生，共抽样监测全国358家5A 级景区端午假期接待情况，星湖旅游景区位列第41。今年以来，高腰区累计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超800场次，汇集群众近3万人次。常态化、精准化、多元化的放映活动，有效丰富了基层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充实了基层精神文化供给，为基层文化振兴、基层治理凝聚起强大的民心力量。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 2.5 万家，同比增长 5.3%。 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 23日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当地时间22日，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1: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2: 勤洗手是好习惯，保护健康不能小看。
13: 清洁卫生，防止传染，好处多多，不能偷懒。
12: 从医院出来要洗手，
13: 一进家门要洗手，
12: 打了个喷嚏赶紧洗手，
13: 扫完地擦完桌子，饭前便后 特别是刚刚摸过钱还要洗手。
12: 细菌无处不在，肉眼看不见，手洗干净才能吃饭。
13: 讲究卫生，远离细菌，病从手入，绝不放松。
12: 保护全家健康，从我做起。
14: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34集。
2: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而家朱元璋要对付李善长啦，消息一传出去啊，哇，成个朝廷都轰动晒啊，大家一齐嚟打落水狗，打落水狗就人人有责噃。嗰啲大小官员，特别系嗰啲御史、员官、摩拳擦掌、仗义执言，纷纷嚟到告状啦。唉，于是乎大罪小罪，重罪轻罪，乜罪都齐全啦。有啲呢就真係嗰度离奇古怪，五花八门，你听到都啼笑皆非。有啲呢又确实令人无限感慨，真係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囉。至于官场里面嗰啲一尘百踩，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含血喷人，哎呀，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啊。嗱，讲几个例子大家听下。有啲呢同呢件案根本就冇搭更，你攞条绳人拉都唔拉得埋嚟嘅，啊，佢偏偏呢争住嚟到揭发。边啲部门呢？任天监啊，佢呀管天文地理嘅啫，睇下气象係咪，偏下黄历啲咁嘅嘢啊，佢嚟揭发，佢话夜观天象有不正常嘅现象，有大臣要谋反啊，非要落重刑不可。哎呀，其实秦桧啊，以前杀岳飞使乜咁多事，有咩莫须有啊，你搵人睇下天象，哎，有粒星系岳飞嘅，要作反就咁就斩咗佢咪算咯。跟住呢有一班仲厉害啊，就喺李善长屋企啊搞勤集嗰啲扫地啊打水啊嗰啲呢家奴啊，佢哋集体嚟揭发，佢话李善长啊经常喺屋企召集啲人嚟到商量作反嘅事噶，有凭有据噃。某年某月某日喺楼下左边第几间房闩埋房门，倾咗几个钟头啊！倾系咩内容？我哋通通知道嘅。佢就系讲点样点样点样谋反。哇！系你呢班大佬啊，你不过系扫地嘅啫，你有份开会啊？你点知道佢咁清楚咁具体嘅？而且喂，你唔係一个人喎，你成班人都听到晒㗎。係呀，攞嚟讲㗎啦。总之呢要杀李善长，佢罪有应得，咁咪得囉。又唔使查对嘅。有啲呢又揭发喎，佢话李善长啊，佢起屋嗰阵啊，将后面啊好多树木都斩晒啊，破坏环境啊，哇，嗰阵都有啲绿化观念㗎喇。有啲呢又揭发啦，嘿呀，嗰个李善长做丞相嗰阵啊，我就睇穿佢係想作反㗎啦，佢有欺君之罪。呢嗰日上朝嗰阵啊，佢连三楼都未扣好，有一个又话补充，係啊係啊，我见过佢啊，有次上朝啊腰带都未绑好㗎。呢件案呢咁多人揭发，咁多罪状，唔使审啦。不过呢李善长呢佢有两件宝贝㗎嘛，就係有两副免死嘅铁券，几大罪 都可以免死㗎嘛，而且有两张嘛，两张免死牌，死两次都得㗎嘛。不过免死牌是皇帝发㗎嘛，皇帝话你过期作废，鬼叫你以前唔用啊，呢回冇用囉，照杀。不过讲开又讲啊，李善长是明朝第一众臣，除了皇帝就到佢㗎。就算啦，佢而家跟埋胡惟庸作反，最叻都係做返第一众臣啫，佢唔会做皇帝㗎。咁佢点解要作反呢？其实朱元璋啊，完全明白李善长冇乜必要作反嘅，但係朱元璋就认为自己有必要杀咗李善长。点解呢？免除后患，斩草除根啊嘛。不过朱元璋呢仲係好念旧嘅。喺杀李善长嗰日，佢呢特别开恩召见李善长。咁史书呢就冇乜详细记载喎。不过呢呢一幕啊，真係有啲令人难以想象㗎喎。你諗下，一个白发苍苍嘅老朋友，係生死患难与共之交嘅知己，又係自己嘅儿女亲家喎。依家五花大绑跪喺地下度，皇帝就高高在上坐喺宝座。几十年前李善长四十岁投奔朱元璋，朱元璋嗰阵正系风华正茂，二十六岁，两个人就成为最知心嘅朋友。几十年风风雨雨，生生死死都系咁经过啦。而家呢生离死别，人非草木，岁数无情呢，李善长呢就只能够讲一句说话啫，就係多谢皇恩，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多句唔讲得㗎啦，佢有条绳勒住条颈㗎嘛，你再讲多啲，人哋一戚就係咁㗎啦。至朱元璋讲乜嘢呢？我估佢呢无非係呢讲两句㗎啫。一句呢就係，老朋友，西天路上你小心万行啊。另一种讲法呢就是，你是罪有应得，你莫怪我无情啊。史书的记载呢就好简单嘅啫。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杀李善长，诛其三族。三族人啊，仔仔孙孙老老嫩嫩，通通杀晒。唉，李善长都够热闹㗎啦，成几族人陪住佢。李善长被杀啦。胡惟庸呢件大案呢总算告一段落啦。朝中大臣唉个个松咗口气。唉，好啦好啦，保住返条命啦。但係朱元璋呢未能够松口气，一个千斤重担又砸落嚟。嗰阵啊，北元虽然呢几次俾朱元璋打到逃跑咗去大沙漠嗰边，元朝嘅实力呢已经受到严重嘅削弱嘅，但系呢佢仲保留翻多少兵力噃？喺边界嗰度呢，仲系时时嚟到骚扰明朝嘅朱元璋。并冇因为元朝已经

虽弱就放弃打击佢嘛。朱元璋一直都认为蒙古骑兵是明朝最大的威胁。嗱，坦白讲啊，朱元璋呢佢好多嘢呢都做得好差嘅，做错嘅，但係喺军事上啊，朱元璋确确实实非常有眼光，确实係个军事天才。佢对北元嘅预言啊，喺几十年后都证实佢係上准确嘅。朱元璋呢虽然呢佢係曾经组织大军喺洪武十三年十四年，他都曾经组织大军两次远征北元，消灭了北元大批的军队，但是呢始终未曾彻底解决。北元呢亦认识到你和强大的明朝来到正面作战啊是不可能取胜啊，因此他又改变战略，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的办法，打完你就匿埋，你走咗啦，我出嚟又再打，不断咁骚扰明朝嘅边界。嗰阵呢，北元嘅统治者即系元顺帝嘅仔，你喺乱军中走甩咗嗰个呢，个爱由色里达纳，佢就继位做北元皇帝。佢奉行嘅政策呢？是坚决对抗明朝，咁啊难怪嘅。佢老豆本来喺北京做开皇帝㗎嘛，俾你赶佢搬家，搬完一次又一次，一路搬到去大沙漠，自己大部分亲戚都俾明朝捉晒去，正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㗎嘛。仲有一样更加紧要嘅原因啊，他要吃饭的嘛，作为游牧民族呢，要想得到中原的物产只有一个办法的，就是抢。不抢又怎样呢？那阵没市场流通的，你怎样啊？你想买都没得买的。而且呢用抢这个办法呢，虽然会有些损失，但是呢比较上来呢还得多过失，本钱少收益大嘛。呢啲生意当然要多啲做啦。咁朱元璋亦十分清醒嘅，佢知道呢要消除北元嘅威胁啊，唯一办法就係一定要全部彻底消灭北元。不过呢朱元璋依家就碰到一个好大嘅难题啦，就係当初自己手下嗰啲能征善战嘅大将死都死得差唔多咯，有啲呢仲係自己经手杀咗嘅，有啲呢又唔好彩，好似常遇春咁咁早就病死咗啦。依家李文忠就係自己削咗佢个职，流放咗出去。冯升同邓禹虽然仲喺度，不过都已经垂垂老矣，无复当年之勇啦。天下第一名将徐达在洪武十七年病死了。徐达算是好彩啦，得以善终。不过有一样嘢要提下的嘛，有些史书里面提及徐达的死呢，他就说呢徐达得了个病，就不吃得精鹅，偏偏个朱元璋呢上次就蒸鹅俾佢食，就鉴生将徐达就激死咗。呢啲讲法呢其实不能成立嘅。徐达唔单止系朱元璋重要嘅将领，而且佢救过朱元璋一命㗎噃。朱元璋实际冇乜必要杀徐达嘅。徐达为人呢好低调嘅，从来都冇乜张扬嘅。啊，退一步讲啊，朱元璋真係要杀徐达啦，咁都唔使用送我呢个咁幼稚嘅办法嚟杀佢㗎，用送隻精鹅嚟到杀人，咁不如攞剂毒
药俾佢饮啊，杀佢仲好啦，或者派两个锦衣卫。

从一个兵卒一路做到统帅。他跟随着朱元璋出生入死，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他从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战争的锻炼，成为叱咤风云的天下第一名将。现在呢，隋达时代结束了，现在轮到新的名将时代了。正是江山自有才人出，国领风骚数百年。你的新时代属于你一个人，就是南玉。南玉是安徽定远人，他是常遇春的舅仔。常遇春为人呢，就非常高傲的，不是那么容易称赞人的，但是呢，他对这个亲戚非常推崇，几次向朱元璋举荐他，但是朱元璋呢，就不是那么易信人的，所以并没有接受常遇春的推荐。一直到南玉跟随隋达参加洪武五年的远征，南玉有出色的表现，朱元璋先开始注意他，同埋慢慢重用他。其实呢，话重用啫，都唔算乜点重用啊。因为呢，南玉啊，佢啊杀咗就唔系几好运气。嗱，佢嗰个时代啊，名将啊太多啦。你无论战功、资历、指挥作战嘅能力，你都冇办法同啲名将嚟到相比㗎嘛。所以呢，对唔住啦，委屈啲啦，你只好做名将嘅手下，或者做佢哋嘅副手。喺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呢就下令远征，就去攻打北元啦。嗰陣呢，参加远征啊，係军人最高嘅荣誉嚟㗎。南玉呢是参加过几次远征的了，就穿过沙漠去打北元，但是呢都是做配角，偏偏这几次当配角呢都当得不是几顺利。在洪武五年呢，他跟隋达去打黄保堡，虽然都是打胜仗，但是呢其中呢又受了好大挫折的。虽然嗰次嘅失败呢就并唔系南玉嘅责任，而且呢南玉表现得十分英勇嘅，抵挡住黄保堡嘅进攻，保存咗实力。不过你无论点讲都好啊，你俾黄保堡追住嚟打㗎喎，都系打败咗一次㗎嘛。所以南玉嘅一心呢要搵个机会报仇，要同黄保堡再打仗，一定要打败黄保堡，要他在自己面前低头认输。不过非常可惜，黄保堡呢在洪武八年死在漠北，但是呢南玉呢始终有个心愿，你黄保堡虽然死了，我就一定要彻底消灭北元，报一败之仇，同埋免除后患。咁虽然南玉呢一直都有咁嘅雄心壮志，但係有几个老前辈喺前边喎，几时轮得到你呀？后来呢南玉就跟随傅有德出征云南大理，呢次呢佢立下赫赫战功啦，而且呢封做永昌侯，封侯爵啦。朝廷上上下都认为南玉是十分有军事才能的，但是呢在大家眼中，南玉就只是南玉，你又冇可能同隋达啊、常遇春啊、李文忠啊呢啲咁嘅名将相比嘅。南玉是一个好胜之人嚟嘅，佢从来都唔承认他自己比别人差的，但是他亦明白。

0: 你要人哋承认你叻呢？你一定要做到前辈徐达、常遇春都未曾做到嘅事，就系消灭北元。你如果做到咁呢，你就会叻过人哋啦。后来喺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呢又发动远征啦。呢一次呢，就俾南玉一个最好嘅机会啦。朱元璋就封南玉做右副将军。哎呀，一听个名就知道啦，副将军又系个副手嘅。但系呢，南玉呢就佢话冇乜理由去争正印嘅，因为啊，揸正印个主帅系大名鼎鼎嘅冯醒。南玉虽然系心有不甘，但系又无可奈何，有乜办法啊？而家呢就未轮到自己坐正噃。不过呢，机会啊总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呢次南玉个机会嚟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志，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锦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东西部协作、网信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为民造福专题学习研讨，做到知行合一，办好群众期盼事。端州区办好民生微实事，扛起党建大担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召开市委网信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务实推进肇庆与广西贺州协作，努力服务好全国全省东西部协作工作大局，要主动对标先进，以好经验好做法赋能我市东西部协作工作，要因地制宜创造性推进肇贺协作，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网络舆论话语权主导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打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要强化信息化赋能，以数字技术赋能民生服务，要强化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网信办参谋协调、网信委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围绕为民造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示范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徐小雄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三专题《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黄忠兴、李兴文、刘经波、吴抱水、张思辉等市领导

0: 学习发言。与会同志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践案例等材料进行认真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深刻认识党的根本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上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要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把为民造福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千方百计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同时高质量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派、实干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为深入推进党来造福微实事落地见效，端州各社区聚焦青少年成长、人居环境提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党建服务下沉基层，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了群众心坎里，不断提升民生温度，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在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元气充电站公益空间最近成了青少年和家长的打卡地。去年底开放以来，已接待多组预约家庭，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一对一辅导，围绕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用共情疏导、情景引导的方式解开家长心结，疏解孩子情绪。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工作人员蒙有思：
2: 以元气充电概念替代传统心理驿站教法，弱化专业标签，让孩子敢来愿说，驿站聚焦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主打亲子共同参与、双向陪伴模式，全程轻松私密，无说教、无标签，从根源化解家庭矛盾，修复亲子关系。
0: 目前，城东街道景德社区、信安社区两大元气充电站已全面开放，接受居民预约，常态化推出三项公益免费服务，让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普惠辖区家庭。肇庆卓文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卓文：
3: 从专业的机构来赋能，那我们给予到这个元气充电站一对一的私密咨询，还有呢的一些公益课堂，也是会给予青少年的一些情绪管理啊，或者是他的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内心动力，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向上这种内心的这个状态，就是去引导和启发。
0: 在黄岗街道立德社区，曾经困扰居民许久的金穗路周边乱象，也借着微实事的契机完成了蝶变。针对恒悦天峰小区门前内涝频发、星红预警小区旁荒地脏乱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社区党总支发挥邻里先锋桥梁作用，对接上级资源，联动专业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经过数月施工，重铺雨污管网120余米，增设排水口6处，荒废泥地变成了硬底化停车场，污水沟改为深埋管道，周边环境焕然一新。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林婉玲：
4: 因涉及道路改造、排水管网重铺等专业工程，社区一方面立即向黄岗街道党工委汇报，争取上级资源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主动对接施工单位和设计方，组织现场勘查，科学制定整改方案， 方案确定后，社区全程跟进施工进度。

0: 协调施工期间的居民出行临时通道，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民生问题第一线。
1: 社区居民潘女士，
2: 等之后呢，给我们小区那个门口增加了很美的环境。现在呢，铺了那个水泥路，居民方便，出入方便都挺好。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在广宁的竹海深处，藏着一位身价不菲的笋中王者，吊丝丹笋。依托天河广宁对口帮扶协作机制，吊丝丹笋在广宁成功落地生根，通过两种培优、全链布局、农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成为了当地群众口中名副其实的致富笋。吊丝丹笋素有广东笋王美誉，以脆嫩无渣、清甜回甘、零苦涩的独特风味著称。目前广宁县吊丝丹笋种植规模已达约500亩，坑口、谷水等六个镇的试种点陆续进入盛产期。今年广宁在南街街道林洞村委会鸭田村建设广宁吊丝丹竹笋种植基地，该基地已完成首期135亩地块规模化种植。不同于当地传统麻竹笋每斤1元左右的收购价，吊丝丹笋市场均价可达15元每斤，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广东竹黄菌创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灿荣：
4: 我们基地吊丝丹笋每亩可达3000至3500斤，亩产值最高可达7万元。我们项目创新推行竹接笋加药立体复合经营模式，利用竹林林荫套种沙眼、黄金、荔枝等南药，实现一地双收，长短产业互补，预制每亩综合效益提升2倍以上。
1: 数据显示，广宁现有传统竹笋种植面积1.35万亩，年产值约1.2亿元。随着吊丝丹笋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全面推广，竹笋产业整体产值有望提升3至5倍，未来3至5年可新增产值超3亿元，为广宁冲刺百亿竹产业目标筑牢增量根基。广宁县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米锦开：
5: 吊丝丹竹笋产业是天河与广宁对口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开创了湾区种源加广宁基地加湾区市场的跨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通过这一模式，我县可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为竹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两年多来，两地探索落地的天河沙东总部加广宁种植基地跨区域合作模式，打通了种苗、技术、人才、市场双向流通渠道。依托村企结对，沙东有利集团不仅提供种苗资金，还委派师傅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同时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带动机制，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收致富。天河驻广宁帮扶工作队项目负责人叶谷花：
6: 在天河区对口帮扶下，吊丝丹竹笋产业共建项目完成了从引种、试种再到品牌化运营的跨越，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目标，补齐短板，扎实推进矿种、冷链、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把吊丝丹笋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持续深化两地对口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34.7%，增速居全省第一；进口70.7亿元，增长47.1%，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星湖管理局透露，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日至21日，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25.9 万人次，凭借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口碑，成功上榜全国 5A 级景区游客量 TOP 50 榜单。该榜单由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产生，共抽样监测全国358家 5A 级景区端午假期接待情况，星湖旅游景区位列第41。今年以来，高腰区累计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超800场次，汇集群众近3万人次，常态化、精准化、多元化的放映活动有效丰富了基层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充实了基层精神文化供给，为基层文化振兴、基层治理凝聚起强大的民心力量。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 2.5 万家，同比增长 5.3%。 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 23日，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当地时间22日，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同样为各位听众安排了非常多的好听的音乐，适合在这个深夜来聆听。在不开灯的房间，第一首歌曲跟您分享的是莫文蔚的《阴天》，这首歌有一种深夜懒人沙发般的魔力，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就像在凌晨端着一杯凉透的红茶，跟你聊起感情当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拉扯。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但深夜里我们记住往往只记得热情退却后的那一点点倦，它不煽情，却让你在旋律中把所有想不通的事情就突然想通了。在不该等

多年前有位听众告诉我，他每次加完班回到家的时候，他都会放这首歌曲。有一次他在车上无意中听到电台正在播放这首《阴天》，他让司机把声音调到最大，一个人就在车上静静地听。等到车子抵达的时候，司机告诉他说，这首歌我也喜欢了20年，有些路走着走着就亮了。

0: 天。
1: 接下来我要继续跟您分享好听的音乐，适合在深夜电台听到的这些声音。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全世界失眠》。陈奕迅温柔到几乎耳语的声音，把失眠这件事情唱得甜蜜又心酸。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

当你在辗转反侧的时候，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因为同样的原因无法入睡，这种孤独感会不会减轻几分？曾经有一位听众，他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打进过电话，他说和他异地的女友吵架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后来我送了他这首《全世界失眠》。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女朋友跟他发了一条信息，原来他也没有睡，没有道歉，彼此没有解释，但那一夜的失眠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听众推荐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蔡健雅演唱的《十万毫升泪水》。蔡健雅的嗓音有一种深夜里独有的质感，就像是磨砂玻璃后面透出的光。这首歌质问的是人的一生会积累多少泪水。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样的歌声听起来会有些沉重。这首歌它不给你答案，只是把那种活得太认真所以累的情绪慢慢的铺开。如果一定要说适合谁听，也许更适合那些白天坚强夜里脆弱的灵魂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夜里跟您分享到的这些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丽所演唱的《走马》。陈丽的嗓音带着一种深夜里独有的清冷和倔强，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

这首歌曲更像是在凌晨空旷的街道上边走边唱的自我对话，它有一种奇妙的治愈力，你以为是在唱爱情，其实是在唱那个终于学会放手的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的听音乐，下面的这首歌曲大家会更熟悉。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林夕的歌词，林夕的歌词就像是在深夜里的手术刀，能够精准的剖开每一段感情当中的得和失。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爱情转移》。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他用沉稳的嗓音告诉你，所有的爱情最终都会变成习惯。

所有的爱情最终都会变成习惯，而习惯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也许此时此刻深夜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像是在看一部关于自己感情史的大片。曾经在一档栏目主持过程当中收到过一位听众的点歌，他说几年前他让我听这首歌曲，可几年之后我在你的节目里点歌给他听，可惜他收不到也听不到了。唱感情除了有这样的爱情转移，还有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可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们的，就是接下来的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歌曲。梁静茹的情歌一直都在演唱爱情歌曲当中占着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慢冷》，她的嗓音就像是深夜当中的一杯温牛奶，温暖当中带着一丝的苦涩。我们来听听这首《慢冷》。

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这大概就是深夜里最让人心碎的情感错位吧。当全世界都翻篇了，只有你还困在回忆里，这首歌就是给你这样的慢冷者一个拥抱。

曾经有个女孩说，分手三个月，她一直都表现得若无其事，直到某个深夜听到这首歌，她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大哭了。原来她不是走出来了，只是她的反射弧比别人长。她说那是她哭得最痛快的一个晚上。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用天文学比喻感情，浪漫又残忍。这首歌是来自郭顶《水星记》，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永远无法靠近，只能沿着轨道环行。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深夜听这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明明很近却永远无法拥抱的人，你想起了谁？

听着这样的音乐，你会否想到曾经那个喜欢的他？也许那句喜欢没有说出口，也许说出口没有得到回应。水星围着太阳转，我们围着回忆转，各有各的轨道。

0: 好的，我们继续听歌，现在是22:48，这里是七星朗月。下面想为所有的社恐人士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里面写到，欢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
1: 炒热气氛，心却很冷。
0: 这是不是社恐人士的真实写照呢？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他用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细腻，唱出那些在人群当中笑得最大声的，却在回家以后陷入到无尽空虚的人。

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销售的，他要和无数的客户建立联系，他要有很多场应酬和他们推杯换盏。但是他告诉我，回到家之后他连灯都不想开，就在黑暗里静静地坐着。后来他听到了这首歌曲，他说唱 K 的时候自己永远是那个负责热场的那个人，但只有深夜的自己才知道是有多么讨厌热闹。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一种奇特的深夜冥想的气质，来自莫文蔚《忽然之间》。

很多年前就特别喜欢莫文蔚的这种气声唱法，给人的感觉就像贴在你耳边的叹息。歌词当中反复唱到，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非常适合在忽然想起某个人的深夜里单曲循环。他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就仿佛时间都忽然变了下来。

今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束月光吧。这首月光通透而又慈悲，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人间所有的相聚离别其实都是风景，希望这首歌能带给你一丝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一定高级，不一定精致，但他们真实的陪伴过我们，就像是路边摊的烤串，校门口的奶茶，旧手机当中的彩铃，粗糙但温暖。当年听这些歌的人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父母，有的还在为梦想奔波，有的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音乐软件听歌了。但是我相信今晚上的这些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你还是会跟着哼唱起下来，然后想起那个 MP3 还插着有线耳机的夏天。感谢您收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我们明晚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敬请对视，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妻分道，这百步上流来何用？
1: 慢来慢来，十娘，这百宝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啊？
0: 你来何？我这价值连城的百宝箱，箱中已宝奇珍，翡翠、玉箫、金银、

0: 十娘，念在夫妻过去情分，借八宝箱，离别丢，离别丢啊！
1: 太迟了，可笑你无福消受这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

0: 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0: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

0: 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0: 在本届电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电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1: 去年参加完电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0: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0: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

0: 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2: 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主持召开携手共进155台资企业座谈会，把握新形势，共享新机遇，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孟凡丽出席。
1: 2026广东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
2: 从破题开局迈向深层攻坚，广东主流媒体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
1: 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2: 2026年广东惠民托育券开始发放，最高可领2000元。
1: 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主持召开携手共进155台资企业座谈会，向广大台商介绍我省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谋划安排，并就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更好服务支持台胞台企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深化粤台各领域交流交往，落细落实惠台暖企政策措施，携手台胞台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冠龙节能、台升国际、工业富联、南宝树脂、台达电子、鹏鼎控股、新锐科技、敏实集团、宇宏工艺、金力宝新材料、南海大兴、安捷鱼、宁门等台资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企业在粤发展历程与当前投资布局情况，结合生产经营实践和行业发展态势，围绕台企更加深度参与广东各项建设，促进粤台经贸合作等谈认识、说体会、提建议。大家表示，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全，市场机遇多，营商环境好，各项支持政策给力，台胞台企在粤发展机遇无限，前景广阔，将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稳步推进增资扩产，努力培育落地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致力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拓展企业增长空间。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台胞台企和台湾实业界长期助力广东发展表示感谢，肯定大家意见建议贴合实际，富有建设性，要求有关部门和地市做好梳理对接，及时回应台胞台企需求，进一步细化完善配套举措，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始终牵挂在心，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好服务和支持台胞台企发展指明了方向。广东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联系紧密，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 广大台胞台企在这里深深扎根，创业兴业，拼搏奋斗，为广东发展、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生动诠释了粤台一家亲、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如今，粤台交流合作站上新起点，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这个新体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让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始终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诚挚欢迎广大台胞台企前来寻找商机投。

0: 资兴业，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背靠祖国大陆，走向更广阔市场，实现更长远发展。这个新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让我们更有条件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展的积累，广东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有了新跃升，经济发展向新向强的态势更趋明显，正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期待台胞台企更多参与进来，合力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配套，携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抢占新领域新赛道。这个新体现在迈上新征程，奋进155，让我们更有空间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155时期，广东将锚定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这将释放巨量需求，带来巨大红利，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宽广舞台，热忱邀请广大台胞台企与广东同行，与祖国共进，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东实践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个新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拔节生长，让我们更有动力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今天的大湾区建设其势已成，渐入佳境，集聚了强大势能，具备了硬核实力，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深化粤台交流合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广阔空间。希望台胞台企抓住难得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在这里安居乐业，实现梦想。这个新体现在中央和省一系列利好政策加快落地，让我们更有信心进一步加强粤台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党中央部署实施了系列惠台政策，广东立足实际，出台一批支持台胞台企发展的配套举措，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希望台胞台企增强在粤发展信心，用好政策红利，积极拓展发展空间，不断做强做大。黄坤明说，广大台资企业和企业家朋友是粤台交流合作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贡献者、受益者。希望大家继续坚定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充分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和助力广东155经济社会发展，当好桥梁纽带，吸引带动更多朋友到广东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来，到大陆来，为促进粤台和两岸交流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广东将一如既往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两地走得更近更好。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诚邀广大台湾同胞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唐毅峰，有关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台资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政黄楚平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题，为省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干部做专题党课辅导。黄楚平强调，要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实施好我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强化制度供给。要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融合共用，持续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现场解答公众关心的志愿填报、招生政策等问题。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4: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向明介绍，今年高考志愿填报6月28号开始，

0: 和去年一样，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至6月29号16点，第二时段为6月29号19点至7月4号16点。为了让考生更加清晰明了，志愿表上会专门标明哪些是第一时段填报，未标明的则为第二时段填报。
1: 第一时段仅填报西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志愿。第二时段除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外的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在本时段填报并进行网上确认志愿信息。
0: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磊表示，今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政策总体保持平稳，只有一处调整，为保障高校专项计划顺利完成，对其批次做了优化。
2: 由原来在特殊类型招生批次调整到本科批次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招收国家公费师范生的高校专项计划按照相关政策还是放在提前录取批次的本科非精简院校中填报。
0: 今年广东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原则依旧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有考生所有院校专业组均实行一次性投档。高雷，
2: 分数高者优先投档，轮到该考生投档时，从所填的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检索该批次考生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一旦检索到尚未投满且符合投档要求就进行投档，投档后同一批次其他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均失效，如果没有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就会出现滑档。
0: 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招生一处处长尤伟林表示，想提高被心仪院校和专业录取的概率，可以从知己、知彼和知规三方面着手，结合自身成绩的排位、个人兴趣和志向、目标院校和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等综合考虑，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的规则。
3: 填报时要按照充文宝的输入安排志愿，把自己最心仪有可能够得着的院校专业组放到前面去冲，把和自己排位基本匹配的放在中间稳，把明显低于自己排位的放到后面去保。同一个批次我们建议尽量填满，志愿之间适当拉开梯度，最大程度的避免滑档的风险。
4: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赋予主流媒体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主流媒体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一年来，广东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各媒体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向市场要潜力，不断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本台报道。
5: 面对新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广东主流媒体一体推进内容生产、在地服务、技术支撑、体制机制等各领域变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以羊城派客户端为核心、第三方平台相配合的全媒体矩阵。广东广播电视台升级打造月 TV 客户端，着力做大做强第三方头部账号。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实现21财经、京视频两大客户端互为频道，一体运营。各媒体锚定智慧媒体建设方向，夯实数字技术底座，深化智能工具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媒体生产和运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建强南方智媒云技术平台，构建南方 AI 智能体智慧服务矩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成岭南文化大数据中心，推出岭南文化大模型和文化通智能体，建设岭南文化基因库、粤语语料库。广东广播电视台推进融合生产云平台建设，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如期开播。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研发全网传播效果分析系统，推出南方财经金融理财智能大模型算法。通过变革探索，广东主流媒体持续提升融媒生产传播力、主流舆论引领力、全媒运营服务力和媒联万物连接力，系统性变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呈现出趋势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全面增强，南方家客户端位列2025年地方媒体客户端排名全国第一，

0: SOF 网端粉丝用户突破2500万，共建频道实现广东21个地市全覆盖。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核心端口月均发布量增长114.3%，流量增幅139%。广东广播电视台五个自有互联网平台和外部平台融媒账号总用户7.21亿，年传播量507.88亿人次。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财经客户端用户平均日活增长超160%，2025年客户端排名中位列全国财经媒体第一。内容质效明显跃升，各媒体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内容创作产能持续提升。深化打造月言、学习时节、月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让理论传播火起来。围绕15运会等重大主题，推出同一个湾区、同一个梦想等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让主题报道深下去，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言论评论立起来。上线 IP 广东等4大国际传播平台，打造湾游引力、何以广东等品牌栏目，让外宣精品走出去。媒体加连接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广东媒体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贯通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打造东方爱情果品牌 IP， 助力全省荔枝销售170万吨，销售额170亿元，有效提升了岭南荔枝品牌价值与市场效益。2026年，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依托媒体加，助力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岭南农产品等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同时还深度参与粤 BA、 粤超2大赛事运营推广，助力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打造全国知名 IP， 成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东媒体观察站牵头人张志安：
1: 如何进一步的统筹主流媒体和省内的科技企业和全国科技企业的协作，把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场景当中的研发寻找得更精准，如何把工作室和个人 IP 的培育在媒体的机构内部探索出精准化并且可实施可持续的这个运营机制，我觉得广东的媒体的系统与变革在推进和深化当中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更新的局面。
0: 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处于从推进转入深化的关键阶段，新起点上，广东主流媒体将努力推进10项重点工作，向深层攻坚全面迈进。一是以思想要岭南为牵引，突出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二是持续深耕重大主题宣传，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提升评论言论能力，在舆论引导中举旗定向，引领风尚；四是突出精品意识，全方位提升视觉生产力和视觉表现力；五是打造大外宣格局，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六是推进组织架构变革和管理机制创新，激发可持续发展长效动能；七是推动数字赋能，夯实主流媒体变革技术支撑底座；八是强化品牌意识，通过推动放权赋能，打造一批个人 IP； 九是拓展媒体加功能，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十是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牢系统性变革安全防线，百舸争流，笃行致远。广东媒体曾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探路行业发展，引领时代风潮。在系统性变革这场时代大考中，当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通过变革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2: 系统性变革以来，广东广播电视台坚持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本台报道，
3: 一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爆款频出，建成智慧融媒生产管理平台，统筹指挥调度重大主题宣传。全国两会、15运会、100000万工程、粤 BA、 粤超等传播数据创新高。12件作品入选中宣部3好作品。外宣 Touch 矩阵多个产品入选国家级外宣重点项目。全媒体

0: 传播力全面跃升，月 TV 客户端累计下载 1.62 亿次，用户规模、日均使用时长稳步增长，账号矩阵传播效能倍增，省内百强媒体账号榜单中广东台占比40%，融媒生产力显著增强，短视频评论全年传播量超10亿，评论员矩阵建设获评全国融合生产传播典型，工作室队伍打造出5个千万级矩阵、17个百万级账号，组建融媒采编轻骑兵，突发新闻移动端首发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深耕媒体加文旅、媒体加少儿、媒体加体育、媒体加电商，打造岭南春晚等特色项目，探索在地化服务新路径，媒体赋能实体经济作用凸显。下一步，广东广播电视台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频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常态化精品生产线，拓展微短剧、微纪录片等新内容形态，打造全台统一技术中台，以 AI 赋能全采编流程，优化媒体加运营模式，深耕垂直领域，完善考核激励与人员进退机制，激发队伍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取得新的成效。
1: 本台消息，6月27号，广东将在全网推出《思想要岭南》系列视频，第一季将播出至11月7号，每周六更新，在全省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省市县三级发布号、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刊播。第一季共20集，包括经济、文化、科教、民生4个篇章。20名对话嘉宾将以个体视角讲述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中国故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本台消息，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作为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探讨亚太中小企业数字转型新路径，共享全球价值链融通发展新机遇。6月25号，论坛还将组织3条特色调研线路，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新航站楼 T3 航站楼开放国际业务，航线扩容，通关效能提质，口岸进出境客流、货流稳步攀升，对外开放活力持续增强。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6月24号，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2: 本台消息，日前，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券型核销全流程。广东省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近2年已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多万元。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定于今年8月在茂名市举办，目前部分赛事已率先开赛。昨天上午，大众特奥项目首金在飞镖团体赛中诞生，深圳队以总比分4-2战胜惠州队，夺得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的首金。
2: 新闻浏览。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0: 营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 1.2 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件等行为，打击虚假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行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 25.9%， 场站快充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昨天从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东西部协作、网信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为民造福专题学习研讨，做到知行合一，办好群众期盼事。端州区办好民，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召开市委网信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结合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学习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务实推进肇庆与广西贺州协作，努力服务好全国全省东西部协作工作大局。要主动对标先进，以好经验好做法赋能我市东西部协作工作。要因地制宜创造性推进肇贺协作，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网络舆论话语权、主导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打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要强化信息化赋能，以数字技术赋能民生服务。要强化各级党委组织领导、网信办参谋协调、网信委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肇庆高质量发展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为民造福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示范带动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徐小雄领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三专题《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黄忠兴、李兴文、刘经波、吴抱水、张思辉等市领导做学习发言。与会同志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践案例等材料进行认真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是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深刻认识党的根本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上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要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把为民造福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千方百计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同时高质量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派、实干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深入推进党来造福微实事落地见效，端州各社区聚焦青少年成长、人居环境提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党建服务下沉基层，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了群众心坎里，不断提升民生温度，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在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元气充电站公益空间最近成了青少年和家长的打卡地。去年底开放以来，已接待多组预约家庭，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一对一辅导。围绕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用共情疏导、情景引导的方式解开家长心结，疏解孩子情绪。端州区城东街道信安社区工作人员蒙有思：
1: 以元气充电概念替代传统心理驿站叫法，弱化专业标签，让孩子敢来愿说。驿站聚焦学习压力、情绪调节、亲子沟通等常见问题，主打亲子共同参与、双向陪伴模式，全程轻松私密，无说教、无标签，从根源化解家庭矛盾，修复亲子关系。
0: 目前，城东街道景德社区、信安社区两大元气充电站已全面开放，接受居民预约，常态化推出三项公益免费服务，让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普惠辖区家庭。肇庆卓文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卓文：
2: 从专业的机构来赋能，那我们给予到这个元气充电站一对一的私密咨询，还有呢的一些公益课堂，也是会给予青少年的一些情绪管理啊，或者是他的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内心动力，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向上这种内心的这个状态，就是去引导和启发。
0: 在黄岗街道立德社区，曾经困扰居民许久的金穗路周边乱象，也借着微实事的契机完成了蝶变。针对恒悦天丰小区门前内涝频发、星红预警小区旁荒地脏乱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社区党总支发挥邻里先锋桥梁作用，对接上级资源，联动专业力量，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经过数月施工，重铺雨污管网120余米，增设排水口6处，荒废泥地变成了硬底化停车场，污水沟改为深埋管道，周边环境焕然一新。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林婉玲：
3: 因涉及道路改造、排水管网重铺等专业工程，社区一方面立即向黄岗街道党工委汇报，争取上级资源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主动对接施工单位和设计方，组织现场勘查，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方案确定后，社区全程跟进施工进度，协调施工期间的居民出行临时通道，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民生问题第一线。
0: 社区居民潘女士：
4: 等之后呢，给我们小区那个门口增加了很美的环境，现在呢铺了那个水泥路，居民方便出入方便都挺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广宁的竹海深处，藏着一位身价不菲的笋中王者——吊丝丹笋。依托天河、广宁对口帮扶协作机制，吊丝丹笋在广宁成功落地生根，通过两种培优、全链布局、农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成为了当地群众口中名副其实的致富笋。吊丝丹笋素有广东笋王美誉，以脆嫩无渣、清甜回甘、零苦涩的独特风味著称。目前广宁县吊丝丹笋种植规模已达约500亩，坑口、谷水等6个镇的试种点陆续进入盛产期。今年广宁在南街街道林洞村委会鸭田村建设广宁吊丝丹竹笋种植基地，该基地已完成首期135亩地块规模化种植。不同于当地传统麻竹笋每斤1元左右的收购价，吊丝丹笋市场均价可达15元每斤，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广东竹黄菌创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灿荣。
6: 我们基地吊丝丹参每亩可达3000至3500斤，亩产值最高可达7万元。我们项目创新推行竹节笋加药立体复合经营模式，利用竹林林荫套种沙眼黄金荔枝等南药，实现一地双收，长短产业互补，预制每亩综合效益提升2倍以上。
0: 数据显示，广宁现有传统竹笋种植面积1.35万亩，年产值约1.2亿元。随着吊丝丹笋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全面推广，竹笋产业整体产值有望提升3至5倍，未来3至5年可新增产值超3亿元，为广宁冲刺百亿竹产业目标筑牢增量根基。广宁县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米锦开：
7: 吊丝丹竹笋产业是天河与广宁对口帮扶协作的标志性成果，开创了湾区种源加广宁基地加湾区市场的跨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通过这一模式，我县可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为竹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两年多来，两地探索落地的天河沙东总部加广宁种植基地跨区域合作模式，打通了种苗、技术、人才、市场双向流通渠道。依托村企结对，沙东有利集团不仅提供种苗资金，还委派师傅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同时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带动机制，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收致富。天河驻广宁帮扶工作队项目负责人叶谷花：
8: 在天河区对口帮扶下，吊丝丹竹笋产业共建项目完成了从引种、试种再到品牌化运营的跨越，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目标，补齐短板，扎实推进矿种、冷链、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把吊丝丹准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持续深化两地对口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增速居全省第二。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34.7%，增速居全省第一；进口70.7亿元，增长47.1%，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星湖管理局透露，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日至21日，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5.9万人次，凭借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和游客口碑，成功上榜全国 5A 级景区游客量 TOP50 榜单。该榜单由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产生，共抽样监测全国358家5A 级景区端午假期接待情况，星湖旅游景区位列第41。今年以来，高腰区累计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超800场次，汇集群众近3万人次。常态化、精准化、多元化的放映活动，有效丰富了基层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充实了基层精神文化供给，为基层文化振兴、基层治理凝聚起强大的民心力量。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 5.3%。 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 23日，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当地时间22日，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5: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守住群众钱袋子。鼎湖政企联动，莲塘小学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筑牢金融安全防线，提升辖区群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鼎湖区在万达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现场通过播放警示教育宣传片、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面向来往市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工作人员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型非法金融案件开展以案说法，直观揭露不法分子的行骗套路，深入剖析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危害。同时，现场还向市民科普正规金融理财知识，推介合法合规的投资渠道，引导广大市民树立理性投资、科学理财的正确观念。市民梁小姐：
12: 贩卖啊、出租银行卡都是犯罪行为，就是提高自己的那种防范意识吧，就是抵制不良诱惑吧，还有那些非法的东西，就是不要随意相信那些路边的人，就是随便给你推销嘛。
11: 市民莫小姐：
13: 不能参加非法集资的活动，抵制不良诱惑，提高自我警觉，不要相信快速来钱的活动。
11: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工作，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人人识风险、人人防诈骗、人人守底线的良好氛围，切实维护辖区金融秩序稳定，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与幸福生活。近日，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莲塘小学顺利完成25台空调安装调试并正式投用，实现全校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为乡村学子打造舒适优良的求学环境。据悉，莲塘小学是莲花镇重点乡村基础教育阵地，多年来深耕本土教育，守护乡村学子成长。此前，学校部分功能场室安装了空调，但仍有部分教室、功能室仅依靠风扇降温。盛夏时节，室内闷热闭塞，散热效果差。高温天气影响到学生听课状态和教师日常教学效率，改善校园消暑条件成为师生和家长的共同心愿。针对校园办学短板，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莲花镇党委政府、鼎湖公安分局主动担当，积极联动，多方对接社会资源，积极发动辖区爱心企业。

0: 补齐了乡村教育硬件短板，有效提升了办学品质和师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